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

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她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蒂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啊，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

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

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他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这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 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

第二局的最后一剑。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比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比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

内斯伯利的第一舰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八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四金七银九铜，世界杯的决赛是一银两铜，世锦赛是一金四银两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伯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伯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伯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比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金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

0: 比一比。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面对埃尔切。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白剑条衫，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埃尔切今天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前四轮的比赛过后，毕尔巴鄂竞技是2胜2负，目前6个积分暂时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10位，而埃尔切队目前还难求一胜，在前四轮的比赛1平3负，只有1个积分，排在联赛的倒数第2，这个赛季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上的压力。那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是在主场3-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在新赛季西甲联赛开局前2轮2连败的情况之下，目前又完成了一波2连胜，算是有回暖的势头。这场比赛从双方最近的交战记录来看，毕尔巴鄂竞技还是稍微占据着一些上风。上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2次碰面，他们可以保持面对埃尔切队的不败，1胜1平。而且呢，在主场的那个回合，就是击败对手那个回合，2-1，这是最终的比分。而去到客场之后呢，他们和对手是0-0互交白卷。埃尔切上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毕尔巴鄂竞技，还是在22-23赛季。当时呢，他们是在客场1-0小胜。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守门员是1号乌奈西蒙，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阿尔瓦雷斯搭配着14号拉波尔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阿隆索，还有17号贝尔奇切。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德加拉雷塔以及24号格雷纳瓦雷纳。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队长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3号罗伯特纳瓦罗、8号桑切特，还有10号尼克威廉斯。

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泰尔齐奇在这个赛季开始上任，成为了毕尔巴鄂竞技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队的成绩2胜2负，也就是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前四轮的成绩。在此之前呢，卸任多特蒙德队的主教练之后，泰尔齐奇在家赋闲了有2年的时间，这一次呢重新拿起教鞭来到西甲联赛。给到禁区里，

现在有五名球员啊，都已经前压到了埃尔切的禁区之内，但是第一时间不是很好传。埃尔切刚才的防线收缩的还是比较及时，还是沿着左边路传中制造角球。这是助攻上来的左后卫贝尔奇切，已经是36岁的一位老将了。这是埃尔切队的主帅安塞尔米，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上任成为球队主帅。在此之前呢，是曾经带领过像波尔图还有波塔福哥。角球又制造出来了另外的一个角球。

这次更换了战术，威廉斯解围第一下没踢出去，这是个机会。马上有两三名埃尔切的球员围堵上来，所以不是太好转身。开场之后5分钟的时间，毕尔巴鄂竞技直接对埃尔切形成了围攻，而且都已经制造出来了两次角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尔切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迪图罗。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左路横传到门前，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之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脚推射失去了平衡，并没有打中目标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得分良机。再来看一下啊，在左路的横传贴着地面过来非常好，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这个腿啊，感觉没伸出去，还是被对方的防守干扰到了。哎，这个球最后连角球也没挣着啊，这是个球门球。但是相信埃尔切的防线已经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埃尔切在新帅上任之后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追求反击的转换速度，而且呢在高位的压迫他们也能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关键就是在防线上啊，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的稳固。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他们的详细首发啊，刚才已经介绍过，守门员是场上队长一号迪图罗，两个中后卫5号费德里克雷东多，还有23号维克托丘斯特，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2号布巴桑加雷，还有3号雷维沃。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47号莫尔西略，搭配着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两个边路是11号巴雷拉，还有20号莫伦特。顶在最前面的中锋14号尼尼奥，在他的身后是前腰10号法昆多·博纳诺特。博纳诺特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布莱顿队啊租借来到埃尔切。之前呢，可以说在布莱顿队频繁的被外租。传到左侧，雷维沃。之前我们介绍了毕尔巴鄂竞技在这个赛季西甲联赛当中开局的情况啊，一开局前两轮是2连败，分别输给了塞维利亚还有巴塞罗那。从第三轮开始啊，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呢，连续两轮比赛都是零封取胜。先是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随后就是上一轮主场3-0击败马德里竞技。对于埃尔切来说呢，除了在第一轮比赛啊1-1和拉克鲁尼亚打平，剩下的连续三轮，就是第二到第四轮的比赛呢，全部都是输球。所以现在开局直接经历了一波3连败，这个赛季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压力。0-5输给巴塞罗那，随后2-3输给了桑坦德竞技，又是相同比分输给了皇家社会，

所以这支球队呢，它是有一定的反击转换的能力啊，在高位也能抢出来一些机会，但确实就是防守实在是太不稳固。这个三连败的比赛呢，相当于是丢了11个球啊，三场比赛丢了11个球，场均要将近4个球。所以今天呢，做客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首先啊，埃尔切要做的还是防守。看看这一次禁区前的机会，直接打门了，来自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球部位没吃准，角度也没拉开，球速也不够。

而且呢，上个赛季是拿到了西甲联赛的第15名，成功的完成了保级。在之前一个赛季，他们是从西乙联赛升上来，当时是拿到了西乙联赛的亚军。啊，先来看一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又来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个局部区域，阿尔切还是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尼克威廉斯也第一时间向中路的队友示意，这个球他其实是自己没传好啊。今天这个兄弟两个人又是一起首发。再来看一下啊，刚刚伊尼亚基威廉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球在干扰之下，最后想要射门的这只脚没伸出去，

这段时间埃尔切在场上掌控着场上的局面，比赛踢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开场那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对于对方的防线攻的确实很凶，但是这段时间呢，他们选择了主动放弃一些控球，同时呢也让对方的阵型往前提一提，自己伺机来打转换。哎，这次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给断了，看看第二落点。过顶传球，想要找左路的巴雷拉，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上半场比赛埃尔切确实本身在打反击的时候，就是脚下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通过高位压迫制造出来一些威胁，但是也不多。现在轮到他们控球的时段，机会就更难创造出来，反倒是要小心自己的防线。漂亮，这个斜线还是在线路上被对方切断了。

传球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对于西甲联赛的球队来说，球员的小技术、小范围之内的断传配合，这个是基础的技能。若放在其他的联赛里边，可能并非所有球队都能够掌握这样的技能啊。但是西班牙足球它的传控、思路的这种统一性、球员风格的这种延续性、这种技术的细腻程度，其实对于所有球队来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基础的技能。所以如果这个基础的环节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细节把控不到位，想要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就更困难。还是到左路找到尼克威廉斯，向中路来发展，

好球，禁区前比较空，再转移到右侧，阿雷索这个位置距离禁区有点远啊，想要地面斜回传不是很容易，因为对方很容易就把你的传球线路给切断了。

德加拉雷塔。阿雷索给到禁区前，这一下还是先吹了两个人对脚啊，应该是埃尔切的球员脚下稍微慢了一些，感觉是踩到了拉波尔特。这个球是比较明显啊，博纳诺特。好在他这个动作不算特大啊，如果特别大的话，甚至有可能被出示黄牌的。这种动作啊，稍微一大，看起来就特别像是向下的踩踏。但其实博纳诺特只是想过去跟对方硬碰硬，完成对角啊，因为对角的时候，如果有一方松了的话，是很容易受伤。那这个任意球有设计，可惜了。最后向中路的电传方向没有把握准确，这个切断传球线路的预判非常的准啊，雷维沃。这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进攻在右路相对多一些，这一侧的边后卫阿雷索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埃尔切相应的他们左路的防守压力稍微大一些，需要中场的球员过来支援。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但球速不够快，顶出来外围还有机会，远射又被挡出来。

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很仰仗两个边路球员的发挥。那刚刚这个球呢稍微线路有点跑重了，相互之间有干扰，左路啊还是应该多给尼克威廉斯留出来向前内切啊或者是突破的空间，尽量队友不要出现在他的行进线路上啊，这样的话他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是佯装远射，突然给了一个短传，可惜想要完成停球加转身的动作，球的力量没有把握好，应该是球队的前腰桑切特，但马上球权又抢回来，又形成了围攻，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还是桑切特，丢球权之后啊，在前场就地抢，毕尔巴鄂竞技这个强度也很大。好的，到了禁区里，桑切特，德加拉雷塔，再往禁区里掉，好机会，停下来，横传到中路，这球要看看有没有越位啊，有可能是，哎，桑切特先越位了。后边这一下应该没问题啊，尼克威廉斯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德加拉雷塔，哎，他交给桑切特的这一下是比较明显的越位。那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毕尔巴鄂竞技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那这个球呢比较可惜，还是先越位。但至少呢是给球队提供了一种方向啊，就是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呢，进球肯定是早晚的事儿。

因为像开场的时段那样啊，只是靠两个边路冲击，缺少一些中路的配合。哇，漂亮传球过人，印加基威廉斯给到后点，几乎是面对空门了，但是前插过来之后，纳瓦罗感觉步点没踩准。印加基威廉斯他是非常的谦逊了，主动示意这球是他没传好，但其实还是可以。这过人过得太漂亮，直接穿裆过掉了雷东多。这球其实传的还是可以啊，嗯，他只是选择传向了靠近后点的位置。尽管这个中路前点跟进的队友示意可以传一个小球，但这个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感觉毕尔巴鄂竞技距离得分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桑切特分的左路，哎，要给他制造空间。尼克威廉斯，好的，队友及时的前插，小角度直接选择打门了。这个球没有选择往中路再多给一下啊，插上来的左边后卫老将贝尔奇切，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能够看出来，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射门处理啊，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段时间啊，毕尔巴鄂竞技对着对方的球门是狂轰乱炸啊，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很明显尼克威廉斯存在的左路是毕尔巴鄂竞技进攻的主要方向。埃尔切转移到左路，巴雷拉，稍有犹豫，这个球就被对方断走了。不过毕尔巴鄂竞技的反击也没组织起来。能不能过顶？头球回摆，这个思路很好，线路也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应该是拉波尔特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转移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一对二，好球啊，人缝里把球搓给队友。这个横传呢，感觉在前点总是少一个前插接应点。如果桑切特刚才能够再积极一些的话，前插过去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还是尼克威廉斯依靠他的个人能力把球传进来，头球蹭过来，好机会。哇，这个球鬼使神差的应该是蹭在横梁的上沿飞出了底线啊！刚刚是在小范围之内，尼克威廉斯又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制造出来的机会。再来看两个人的防守包围里边，这球传出来由伊尼亚基威廉斯把球头球后蹭，随后纳瓦罗这个捅射打在横梁的上沿出去了，守门员有没有拖到？感觉蹭到了，不蹭的话有可能就进了，这应该是个角球啊，但是看上去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球门九。现在这个比赛在上半场当中的悬念就是看结束前毕尔巴鄂竞技是不是能够打进一球，能够实现比分上的突破。因为现在来看场面上尤其是制造进攻的威胁程度上，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得分，埃尔切有点扛不住了。脚后跟非常轻巧的把球直接蹭给了队友，哎，裁判员的站位有点碍事儿，好在埃尔切的球权是没丢。那个位置刚才球权丢了的话，其实很危险的。中场不好转身。而且在右边路传到后点，乌奈西蒙直接把球摘到。这场比赛对乌奈西蒙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太大的威胁。

转移出来。进攻还是来到左边，尼克威廉斯球队的进攻发起点，突然提速下底，但这步趟大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非常接近得分的一次，伊涅基威廉斯这个头球后蹭，其实真的是很讲究，这么近的距离投球后蹭啊，蹭厚了蹭薄了，其实队友就都接不着了。

0: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上庭补时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次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好，上半场比赛没有上庭补时，45分钟一到，主裁判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下半场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切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其实是完全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尤其是在35分钟之后，也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制造出来了3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而且一度是把球踢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很接近得分。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里边泰尔奇奇的球队是不是能够把这种优势啊转化成为胜势。下半场比赛回来呢，两边也都没有换人，还都保持着上半场比赛首发的阵容。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是尼克威廉斯非常积极的回撤参与到防守。两个人感觉像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接触，裁判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接触

不足以致使倒地，所以就没有吹罚。现在来看呢，毕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前两轮的两连败啊，还是和三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在这个下休期结束休假回归到球队参加合练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还是有关系。随着这三个人的状态逐渐的找回来，毕尔巴鄂竞技也慢慢的在新赛季当中啊走上了正常的这个轨道。尼克威廉斯确实在西班牙队拿到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比较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里边，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正是来自于他的助攻。漂亮，哇，非常隐蔽的过渡球，半脚传球帮助队友制造出来了向前推进的空间，到了禁区里，埃尔切的好机会，还有连续的倒地啊，这球是不是吹罚了毕尔巴鄂竞技在禁区里犯规了？看一看裁判员的吹罚。这个球在中场的过渡，这个半角球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啊。关键是随后这个第二下，这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随后的第二下有没有踢到对手？哦，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阿雷索踢到了对方，所以裁判还是判了点球的。而且即便是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录像的话，应该也不会推翻这个判罚，还是比较明显的。好，那这样的话，毕尔巴鄂竞技在占据着场上主动权的情况之下，防线上却率先给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接下来就考验乌奈西蒙了。面对伯纳诺特，

看一看世界杯最佳门将的表现。格纳诺特刚好是阿根廷球员啊，西班牙门将面对的阿根廷点球主罚手，现在格纳诺特没有参加世界杯，罚中啊，质量极高的一个点球。这样的话，二切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这可能连他们自己的球迷也都没太想到，完全是意外之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二切凭借了一次出色的反击，非常高效的推进，在对方的禁区之内制造了对手犯规，获得点球，由伯纳诺特操刀命中。这进球也是伯纳诺特租借来到球队之后啊，打进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这球罚的质量真的很好啊！守门员在扑点球的时候很怕扑这种上角，很难覆盖到那么高的高度。

啊，接下来对于毕尔巴鄂竞技在心理层面的考验啊，就比较严峻了，因为自己本来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啊，面对的又是这个赛季目前为止难求一胜的球队，反倒是率先让对方进球。其实这个时候毕尔巴鄂竞技如果心态摆正的话，放平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问题的，扳平比分看上去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有可能逆转拿下比赛。但现在关键的考验就是在心态这一环，是不是能够在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之下

下接受自己先落后的这个事实。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提前把球领走，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他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浪费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上半场比赛里边大概有四五次绝佳的得分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角球

点在门前。还是毕尔巴鄂竞技的球权，边线球。球究竟是什么情况？二切球员好像在示意裁判，这个球好像是亏气，还是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分领先之后啊，他们也想尝试所有的办法来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住这一个球的优势，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来之不易啊。

0: 哎，
1: 就看这个球门球主罚的开出来的这个时间啊，都稍微长一些，直到裁判员开始倒计时了，才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球其实是个危险动作啊，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先继续，或许也是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球权没丢，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危险，稍微的有一些草率，没有观察好，直接就大腿抡圆了踢出去，幸亏最后是收了一下。拉波尔特在示意，右侧可以往上压一压。感觉阿雷索好像还是沉浸在，刚才送点的这个犯规过程里边，他现在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而且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像刚才这个球啊，在拉波尔特指挥他之前，他完全就可以提前先插上了，让拉波尔特等了一下再送出这个传球。就不是太合适，而且他对这个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一些小问题。感觉上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惊魂未定，又觉得自己犯了错，现在感觉又有些自责。这个场段看上去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裁判还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费德里克·雷东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放铲啊，但是客观来说，这个有点连人带球一块儿的意思。也分怎么看啊，如果这个动作放在英超联赛里，有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放铲。第一下的破坏确实很干净，但是随后呢带到了对手，有点连人带球的意思，而且确实是使了比较大的劲儿。这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多少也有一些现场球迷的压力。

竟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而且比分落后。泰尔齐奇

慢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转身。阿尔瓦雷斯如果他能够快一点转身，发现球就在自己附近的话，他甚至有机会起脚射门了。而且差点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啊，直接断掉脚下球。嗯，这是很有经验的选择，用制造对方犯规的方式来帮助本方的防线喘一口气。是不是还没起来啊？队友是很着急，先把球开出去了。哎呦，拉波尔特的情况看着不妙啊！啊，踩在脚后跟上，这一下肯定是一下很疼，这应该算是个硬伤。应该不像是那种关节的扭伤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很高，哎，但是阿尔瓦雷斯转身稍微慢了一点。等他转过来发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拉波尔特有可能是连球啊都被对方这个鞋钉给踩破了，这种下去踩的方式啊其实很容易造成这种皮外伤，因为鞋钉还是比较锋利，再加上往下踩这一下它是带着向下的力，哎，就是刮了一下其实很疼，但万幸是啊没有造成那种直接让脚踝扭伤啊，或者是韧带关节出现问题的情况，应该就是个硬伤。看一看拉波尔特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应该没太大问题。

这个球险些又直接停到对方的脚下。这段时间，比尔巴鄂竞技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啊，不是太稳，好像所有人都被阿雷索给传染到了，显得有些慌张。好球，二切领先之后，现在是踢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信。给到远端，下底横传，多亏了无奈西蒙啊，否则的话，毕尔巴鄂竞技有可能丢第二个了。

角球，现场的主场球迷也在给的主罚球员巨大的这种压力。拉波尔特也回来了，终于是能参与到防守里。解围没踢远，再立到禁区里，湖南新王出击把球拿到，看看有没有转换，手包球发动反击。纳瓦罗第一时间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而且整体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如果在防线上持续是这样的状态，泰尔齐奇应该考虑进行一些换人调整了，换上一些刚才在场边在场下没有经历场上失球的这种球员，心态上或许还能稍微平稳一些。现在感觉大家都六神无主，你看这样的传球简单球失误，这在之前的比赛里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泰尔齐奇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约翰内科，另外还有豪雷吉萨尔，这个就是要给中后场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让大家重新定定神，集中一下注意力。埃尔切转移到右侧，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现在埃尔切对于每一个反击的机会感觉都是十足的自信，因为刚才制造点球的那个反击整体配合完成的太漂亮了，中场的过渡非常的丝滑。停球也失误，想要对方手球，但是裁判没有吹，比赛还在继续。尼克威廉斯，就他在右路活动的时候，感觉没有他在左路活动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场边应该是要先换人，换下了刚才禁区内犯规的阿雷索，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其实也是出于保护球员的层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中场位置换下了16号德加拉雷塔，两个换人的都是对位的调整，约翰内科上来打了一个边后卫，豪雷吉萨尔呢在球队中场的中路。哈雷索今天真是不走运，但现场的球迷其实也很关爱他，也在向他送上鼓励。看看这个换人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帮助毕尔巴鄂竞技在场上找回一些比赛的注意力专注度。

0: 好球，
1: 小范围之内，其实是二打四，但是裁判员示意这次断球没犯规，之前碰到球的，
0: 再来看一下，确实是

尼克威廉斯去到靠近右路之后啊，现在毕尔巴鄂竞技好像缺少了一个真正的进攻发起点。上半场比赛他们只需要把球交给在左路活动的尼克威廉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好像找不到这个人，没有这个角色，所以这可能是下一步啊，

泰尔奇奇需要调整的位置。转移到右侧，先传中，这是想偷袭守门员的近角吗？没有太大的威胁。刚刚换上来的约翰内科，进攻的思路其实已经被对手基本摸透了，确实是毕尔巴鄂竞技需要做出有些变化，也要换人，埃尔切也要换人，换上勒马尔，换上奥索里奥。换下了尼尼奥，另外呢，把打进点球的博纳诺特也给换下。这个赛季呢，勒马尔是从马德里竞技租借来到了埃尔切，上个赛季他是被马德里竞技租借去到了赫罗纳。这个球在禁区之内倒地之后呢，主裁判直接很坚决的就判了球门球。再来看一下传中球，第一下被挡，随后呢，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这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一种处理方式，奋不顾身的抢到对方的身前，就在对方准备解围的时候抢到身前去，先把球控住。这一下处理球在裁判员的认知里其实就属于他先把球控下来了，但是这脚解围球其实并没有完全抡圆了腿发出去。所以莫尔西略并没有被裁判吹罚犯规，但是看着也很悬。后场的传导还是要小心啊！好球，终于算是把球摘出来，能不能往前给？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不过还在推进，最后这传力量又大了。今天整体来看，其实纳瓦罗只能说是脚感一般。有很好得分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转化成为得分。像刚才这种球，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他送出这种火候比较合适的传球呢，感觉上又是非大即小，找不到队友。

时间已经过了70分钟了，毕尔巴鄂竞技仍旧是在主场0-1落后埃尔切。继续进行换人调整啊，换下了纳瓦罗。今天他的发挥确实是，只能说是欠佳。换上了7号贝伦格尔。看看这个调整之后啊，因为现在尼克威廉斯又重新回到了球队进攻的左路，这个是他有更大杀伤力的这个一侧，是不是能够重新把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给盘活？给到禁区前，想要完成撞墙配合。

好球，向边路的分球，但埃尔切的防线呢也是早有预判啊，提前过来把球破坏出边线。鲁文桑切斯，这像是埃塞尔米的下一个换人调整。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呢，进入到七十分钟之后，肯定是想留住一个球的优势。漂亮禁区内的机会，示意倒地的卧射打在对方手臂上，又看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录像回看，会不会提醒主裁判？再来看一下，不是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尼克威廉斯的传球，这样的话，再来看一下，不会吹的，这种情况不会吹的，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而且手臂的姿态都很自然，没有这种故意的扬起来阻挡皮球轨迹的现象。这球裁判员为了出黄牌，把本身像是比尔巴鄂竞技攻防有利的场景给吹掉，这是给替补上来的奥索里奥出示了一张黄牌。好，看一看鲁文桑切斯换下了莫伦特，那有可能是要变阵成为五后卫。看一看任意球打到后点，埃尔切是尽一切可能啊，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放缓，给切碎。

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二切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是在2023年的五月，当时也是在客场1-0击败对手，跟目前的比分也是一样的。尼克威廉斯斜线给到禁区里，在线路上又被对方破坏，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

0: 정은주裁判看的确实很清楚，这个球弹回来之后是尼克威廉斯又碰到他的脚才出了底线。左边尼克威廉斯又来要球，队友的跑动并没有制造出来太好的接应空间，还是要给尼克威廉斯制造一些。漂亮，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到门前，这是一个空门。哎，
1: 是不是对手解围失误啊，让球直接溜进了球门里。比赛的第7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将比分扳平了。这球感觉是埃尔切自己防线上解围的时候失误。再来看一下啊，还是来自于尼克威廉斯的突破。这个斜线让对方蹭了一下之后呢，稍稍改变了线路，但是不影响贝伦格尔的接应，向中路横穿过来。啊，解围的时候一脚抡在了对方的脚上。再来看啊。这真是对埃尔切来说，这绝对是运气也够差的啊！解围的时候要抡腿把球踢出去，但是刚好踢到了对方的脚上，而这个球最后是缓缓地滚进了球门里。这是不是进球还得算在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账上啊？进球是有效的，比分变成1-1。那比赛的剩余时间里边，埃尔切就要万分小心了。对手势必会在主场发动潮水一般的进攻，毕尔巴鄂竞技可不会满足于只拿一分。这是刚刚送上助攻的贝伦格尔，吃到一张黄牌。还是高位抢，而且把球抢下来之后又制造了对手的犯规，主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格雷纳瓦雷纳，

印加吉威廉斯被换下，换上了马罗安桑纳迪，埃尔切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16号马蒂努内托，还有21号卢卡斯塞佩达都在场边准备上来。任意球直接想射门了，这个球是把这球浪费的太轻易了。这是埃尔切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换下11号巴莱拉，还有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换上21号卢卡斯塞佩达，还有16号马蒂姆内托。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毕尔巴鄂竞技扳平比分的进球，赶紧出越位，而且已经攻到了对方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没有正目标。奥索里奥，这球他在选择上倒是也无可厚非，后点虽然有人包抄跟进，但是这个空间没跑出来，没制造出来，所以干脆是自己小角度打一脚，也没什么问题。

精准的转移球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手上明显的推人动作。这种时候啊，毕尔巴鄂竞技其实要避免因为这样的动作而带来的犯规，因为这只会让对方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只会让比赛的节奏更碎。

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了。这脚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应该是看到守门员乌奈西蒙站位比较靠前，想要完成一脚吊射，看样子埃尔切也不满足于拿一分，也想赢，

还是在左路，协防第一时间就已经到位了。现在就是能把尼克威廉斯离自己本方禁区越远越好。

角球啊，绝对的机会。打到前门柱，禁区前有机会，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射门还是打着急了，部位没吃准，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想要一脚解围，抡在了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脚上，刚好是让伊尼亚基威廉斯把这个球给蹭到球门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进球过程。

计这个球直接推进过去了，能够制造威胁球，那可能就不会吹回来。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一侧比较空，有他施展的空间，先内切，最后一步汤大了，他体能也差不多了，感觉体能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失误开始增加。这场比赛埃尔切在高位对于对方的压迫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正是这样的持续的压迫啊，才让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在防线上的出球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大的压力。哪怕是到现在啊，已经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埃尔切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动的一种处理方式啊，没有选择完全的回收。虽然他们中间是经历了变阵啊，现在在场上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五后卫，但是这不代表着球队整体作战思路上的保守。

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吗？啊，这个传中球其实质量很高，但是在这个线路上啊，接连两个点，甚至在后点还有机会啊，两三个点都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球，很可惜。这个传中，贝尔奇切传得非常好。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伤停补时有6分钟，而且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抢回来，三个人过来围抢，好球，斜线打到对方防线身后。这个时候埃尔切倒是踢得从容不迫，球门球。休斯特，就是他刚才在门线上的那脚解围啊，抡空了，导致防线丢球，当然那也不能完全说是他的责任。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丢球还算在他的名下了，算成一个乌龙球。但刚才好像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像是蹭在伊尼亚吉威廉斯的脚上，但是赛后呢，肯定还是会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还是给到左路尼克威廉斯，哇，这个球四传四射，最终是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说明迪图罗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直接把球打出底线。这球你很难说尼克威廉斯是不是故意这样选择，但最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好。投球几个队友抢到了相同的落点上，大家都是立功心切，都想帮助球队完成逆转，但是最后反倒是效果不佳。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四传四射，

皮球直接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害怕，因为他会晃到守门员的重心。转身推进，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拉波尔特犯规。先让拉波尔特呢这样去追奥索里奥，肯定他是比较吃亏的。奥索里奥是有对抗有速度，关键是还比拉波尔特年轻不少。反抢的时候犯规。

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贝尔奇切，威廉斯还是相同的传球思路啊，从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的。守门员出击是不是打在了贝尔巴鄂球员的头上啊？桑纳迪现在是捂着自己的脸倒在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传中球，其实传的非常有威胁，这个位置守门员是有的时候想出不敢出啊，很容易制造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有个接触，但你很难说这是守门员的犯规。没有任何的判罚。

威廉斯再传，最后连着传的这三角球啊，有一脚像是直接射门，剩下的两角球其实落点也都比较准确。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贝尔巴竞技有没有机会在主场绝杀对手？来，埃尔切在中场把球先控下来，可惜向前的纵向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双方现在在中场的争夺，都不想让对方过掉自己这条线，这犯规肯定是要吃牌的。快发出来，主裁判又把球吹回来，又一张黄牌。这是不是给贝尔奇切一张黄牌？鲁文桑切斯，这是刚才埃尔切吃到黄牌的球员啊，中场位置的爆人犯规，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了。起到禁区里，一点能不能争到？还给不给了？越位！这位裁判举旗示意这越位球。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比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和埃尔切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比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两连胜的势头也就此作罢，而埃尔切队呢总算是艰难地拿到了新赛季的第二个联赛积分，但是他们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也是铜牌战，是在东道主德国队跟西班牙队之间展开较量。今天德国队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西班牙是白色比赛服。第一攻呢，还是由西班牙队来掌控。
1: Spain ball.

开场这种无球端的防守也非常的严密，不分。今天呢，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德国队呢是8号萨巴利，9号艾希迈尔，13号费比西，15号盖泽尔泽德和19号道布。西班牙是5号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古斯塔夫松和44号马丁。这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啊，都是有不小的难度。首先，昨天半决赛拼的都非常凶，体能的消耗可能会很大，就是在就短时间内啊连续作战，看看谁能够相对来讲体能恢复更快一点。德国队今天在开场之后是首先得分的，9号的艾希迈尔禁区内得分的西班牙队稍微领先一些，38-35.7。这是西班牙和德国在女篮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

交手啊，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双方实际上就有过交手。当时西班牙呢是83-53啊，小组赛第一场就赢了德国队30分。其实小组赛的那一场30分的分差，都是创了两个球队的记录。西班牙是在欧洲赢的最多的一场就是30分，而德国队输的最多的也是这一场。哦，这边西班牙队也能够快速的稳住局面。44号马丁啊，昨天呢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啊美国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马丁拿到了17分，是和孔德全队第一得分。这是西班牙队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的铜牌争夺战，他们此前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夺得铜牌，而且分差呢都是在个位数。好球啊！德国队也能够通过萨巴蒂这一点的个人进攻打开局面。今天对于德国队来讲，他们一定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主场收获一枚奖牌。对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打进四强啊，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好战绩。但是如果有机会获得奖牌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体验。又有一个三分，古斯塔夫松。古斯塔夫松呢也是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哇，这个球打得非常巧妙啊，感觉法姆已经把球防下来了，但是斯巴蒂依然把球打进。

维尔克把球再接回来，还找居里希，中路突进。今天西班牙这个防守强度还是跟昨天一样啊。这球防的也很好，但是进攻还是有延续性。孔德拦下二次进攻打进，现在比分来到了20-9啊！德国队现在进攻有一些吃力。高低位，萨巴蒂这边被夹击了。西班牙这个防守的伸缩性特别强啊，弹性非常好，所以德国队当下呢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瓦姆的中距离也进了，现在西班牙在这场铜牌战当中呢是领先德国队13分了。

哇，居里希拦下打进。

居里奇还是非常的稳健啊，稳扎稳打。他不愧是这支球队的队长啊，在场上呢，被动的局面之下，总是可以稳住局面。外线给了一些机会，中距离，西班牙现在这个处理球啊，处理的非常的轻松，就是打不进归打不进，但是他整个球最后还是能传导出一些机会，就像这样，他对于空间的那种感觉，队友的跑位啊，非常的清晰。那现在呢，德国队也是拼死去防守。德国是防守好，但是呢，现在进攻遇到了一些问题。注意时间了，哇，这个球很难啊，这球非常难。奥尔蒂斯，34岁的球员啊，最后压哨是命中了一个三分。彼得森可以把时间消耗一下，打完第一节。哇，维尔克这三分球非常的及时啊，在第一节马上结束的时候，西班牙要抢攻。第一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暂时25-15领先德国队10分。

德国队呢在第一节靠着三分球把分差迫近到了十分，第二节又回来又抢进一个两分，分差来到个位数。怀纳维达奥尔蒂斯啊，西班牙队呢在第二节人员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另外还有十四号的卡雷拉、十八号的弗洛雷斯和二十号的金佐。德国队的彼得森，一号彼得森、三号维尔克、八号萨巴利、二十号的布纳、二十四号的松塔。今天这场比赛呢，现场仍然是有大家熟悉的面孔，有国际篮联的这种其实是传奇球星了，苏伯德、保罗加索尔还有德克诺维茨基。

好球给的漂亮，彼得森找到了在篮下倚靠住位置的萨巴利，

德国队现在有起势的迹象，看能不能快速的迫近比分。萨巴利这位置要的太深了，也吹了西班牙的犯规。

只可惜外线不中，萨巴蒂这一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德国队准备再换上队长居里希。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跟美国队几乎是抗衡了三节多的时间，第四节最后时刻没有顶住压力啊，以66-76输给了美国队。纵观全场，西班牙队并非没有机会啊，他们甚至一度是打得更主动的一方。好球！德国队的这种传切。

马丁在底角三分球命中，这球是帮助西班牙队稳住局面啊，因为这个球之前呢，分差已经来到四分了。

0: Substitution team speak.
1: 这又吹犯规了，德国队连续冲击西班牙的篮下。西班牙队这边呢，替补席吃到一个技术犯规。又一个犯规，现在西班牙队呢在场上打了会有一些吃力，连续的犯规啊，这打的还不到半截球就已经犯满了。贝比西的场均是9.8分，罚球命中率80%以上啊！全场会大防这边漏了，法姆在转移，

啊，马丁真稳，马丁这打球啊确实是很飘忽啊，就他在场上呢你不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有点像吉诺比利的打法。

0: Spring Number 11, Aber von Sentenpresse, zweites Foul.
1: 你看掩护之后，就是现在德国队啊积极的拼抢，会给西班牙不小压力。外线三分命中了，德国队命中了关键的三分啊！虽然这只是上半场，但现在德国队一直是在追分过程当中，这第二节德国打了一个12-5，西班牙这个快速的转换十分重要。给的不错，这球被马丁给破坏了，裁判员给了犯规。
0: Foul Spain number 44 yellow

0: Martinez.
1: Peterson 场均8.6分，罚球命中率其实不算高，67%啊。今天呢，这个罚球还不错。现在杜闹主德国队把分差迫近到只有4分了。

双方现在这个动作都不小啊。13号贝比西，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了一些，马丁呢1.75米，贝比西是1.92米啊。传球失误了，德国队的快攻，萨巴利再转移，底角会有一些机会。哇，这个球漂亮啊！这球确实是精彩，小范围内的一个传切，这个球回做给的回传球非常漂亮。再来看，这球一出球，9号埃希梅尔快速的一个空切，孔德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这么短这么小的空间能传出这样的配合，是需要默契和技术的。没有打进，但是又拿到进攻篮板，现在德国队有机会追平比分了，甚至反超比分。西班牙队压力会很大，主教练门德斯呢也是满面愁容啊。追平了，德国队在第二节还剩4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

哇哦，这个球可太厉害了，哇哦。这个球太厉害了，这个球双手拖住顶开防守把球打进。

这段时间呢，双方会打得非常的焦灼，都想要去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萨巴里面对卡雷拉的防守，这球走步了，但是球也失去控制了。

空间太小了，德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后场球。

一次出色的防守，看看反击的质量，有高度优势。卡雷拉这个球是肯定要打的，因为他往里坐着打的，有身高的优势。

这个球又吹了犯规，在篮下又造成了杀伤。现在西班牙队呢，就是需要给对方一些强的回应啊。德国队呢，他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上分又有一点迟缓，需要有一些，哪怕是罚球，也需要先解决得分的问题。

0: 罚进，这差又回到了三分。马丁底角，这个球是强突篮下造犯规。现在双方打的都非常的艰难啊，你看第二节就是得分也显得很吃力。对于西班牙来讲呢，这一节是拿了13分，德国队是拿了20分。第一节西班牙拿了25分，德国队拿了15分。罚进之后双方又差2分了。这一节单节德国赢西班牙8分。德国队的反击，上半场的最后1分钟，给了前场球，球是打到了西班牙队员的腿上，出了底线。时间不多了，这个球明显彼得森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他要知道的话肯定是要抢一次出手了。这个打的是太投入啊，顶住，这个球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卡雷拉这个球就是倚着反击要造犯规，这个失误实际上是不太应该的，主要还是被西班牙队的整个防守啊织了一个陷阱，先给你往底线去压迫，再断你往上线传球的路线。卡雷拉的第一罚命中，这是帮助球队在上半场至少是保持领先。还有3秒钟，维尔克快推，差了一点点。半场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目前是40-36领先德国队，进入到中场，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铜牌，目前来看还有非常大的悬念。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跟德国队的铜牌战下半场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暂时领先德国队4分。哦，第三节一上来啊，篮下机会出现了，很可惜没有把握住。对于西班牙队而言呢，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块奖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3夺铜牌，还有1次银牌。那对于德国队来讲，第一呢，他们主场作战，另外他们从未有机会拿到过奖牌，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奖牌的机会就在眼前。看看谁能够在这场比赛实现自己的目标。

再转移，啊，外线，哇，这个球打进了，德国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一分的差距了。

马丁转移到外线，哇，快速的还原颜色，西班牙队五号是卡索尔了。

漂移出手，卡雷拉，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在篮下跟萨巴利的较量兜一圈出来，时间不多了，马丁还在找机会，空间很小啊！哇，这个球太关键了，因为现在德国队呢已经把比分追上了，这两个球又重新拉开了6分的差距。

双方都做出人员调整。德国队的后卫线上是维尔克搭档彼得森，这个是上半场的固定搭配。西班牙现在这个是守联防，突然守一个联防，掩护压缩防守，再给篮下，这个机会传得非常好。马丁这个球呢，从身前传比身后传要好得多。西班牙的下半场呢又建立起八分的领先。卡雷拉真是厉害。卡雷拉呢，他在场上对于这种空间感特别好，特别敏锐啊，他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场上的一些机会，而队友呢传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第三节还有6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49-39啊。西班牙在下半场回来打了一个9-3的开局。哦，这次是直接被马丁给切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哇，卡雷拉他这个真是打得巧啊！他对于我们上一次说到他对空间的感觉、空间的利用特别精准，特别。

Gracias.

看看反击，德国队现在还是在抢机会。现在德国队呢，场上一点点在调阵容啊。二十号金锁上了，换下了八号萨巴里。

0: 马丁的远距离再次命中。马丁这名球员呢，他是刚刚2026年被 WNBA 选中啊，是波特兰火焰选中的球员。但是他呢，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他并没有参加2026年的赛季啊，他是为了去准备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直接放弃了。
1: The last shot was a two or three points.
0: 裁判员要确认一下这个球是两分还是三分。
1: Let's go, go, go, go. So,
0: 对，看着是踩线了。
1: Okay. So, after review, it will be corrected from 3 points to 2 points. Thank you.
0: 现在对于德国队而言的下半场有分差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他们在这一节得分有一些麻烦，得分是只有三分进账。队长居里希这个球也是运到脚上失误了。

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三分球来了。布纳这个球呢是及时雨啊，因为球队半天也没有得分了，现在布纳能够

分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西班牙队换上十七号古斯塔夫松，换下了法姆。再转移出来外线的三分，费比西空切，这个球传得漂亮，这完全是靠队友之间的默契啊，这个传得非常好，费比西的一个突进迅速地找到二十号队友

24号刚刚完成这个篮下终结的，是松塔克。松塔克在场上的这个跑位也非常的积极。萨巴蒂地防防住了，但是很可惜，这一球德队防守的情况下没有把球拿好，费比西又失误了，多少有点可惜啊，对于追分的德国队来讲。

看看反击二打一，回传，西班牙的回防奏效了，破坏了这次德国队的快攻，再给到底角，又拿到了进攻篮板，比纳三分球中了，比纳今天呢这三分球是及时雨啊。他这个比纳呢今天上来别的没有数据体现，就是两个三分，比纳的正负值是目前球队当中最高的，是正十二啊，其他的球员目前正负值要么是零，要么是目前的比分是55-47啊。随着德国队这个三分球投开了，现在他们在单节是11-15，落后四分，总的比分是落后8分。萨巴蒂篮下的个人强攻打进，马丁正面寻求担当掩护，这球萨巴蒂防的也不错，不吃晃，篮下是拼得非常狠啊！博埃内维达这一下应该也是把费比西给冲撞到了腿部，双方都是毫无保留的去完成每一次拼抢。哇，这一下撞的还是挺危险的，那还好它是一个从上向下的一个落地，带有一些前冲，如果是直直的冲过来可能会更危险一些。

这球两分球无效啊，吹了先犯规。前场的边线球，萨巴利的掩护，哇，这个球是强攻得手，萨巴利强攻打进之后，现在分差又是七分了。马丁，时间不多了，仓促出手，哇哦，这毫无疑问给正在追分势头上的德国队啊，又是当头一棒，追到七分来一个三分啊，这是直接浇了一盆冷水。

这个球呢，现场的观众认为有携带球违例的情况出现。三节比赛结束了，目前的比分是61-51，西班牙队手里握有10分的领先。在第三节呢，他们单节又赢了德国队6分。

观众朋友您好，西班牙队跟德国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铜牌战的最后一节的较量，卡祖尔拉、孔德、卡雷拉、古斯塔松和马丁，这是西班牙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德国队呢，在第四节先上了一号彼得森、八号萨巴利、九号埃希迈尔、13号佩比西，还有21号的居里希。

再掉篮下，这球失误了。德国队现在呢要追分啊，失误可是大忌。再给篮下，有夹击，转出来，发现来回的传导球，三分球中了。这对于德国队的打击很大呀！第四节一上来，这个又被拉开到了十分以上。萨巴里想要去强攻，很显然，现在西班牙队也适应了萨巴里的进攻特点。相同的位置又进了，连续的两个三分球。第四节一开局打了一个6-0，分差来到了16分。对于德国队而言，想要实现历史的突破，第一次站上领奖台，还是显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继续回到比赛，目前西班牙队是领先德国队16分。当务之急呢，目前德国队

失误要控制了。现在他们15次失误对上西班牙5次失误，现在呢就是整个进攻相对有些简单，打不出来，这跟西班牙的防守压迫有很大关系。法姆拦下打进，萨巴蒂现在打得非常吃力，所以也是换下调整一下，看看外线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现在第四节比赛，德国队还没有得分。这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孔德今天已经是追上了自己的场均得分，在之前面对美国队的比赛里他是拿到17分。盖兹尔泽德是那、个人第三犯了。这一节西班牙队呢，首先没犯规，另外呢，现在也限制德国队没得分，11-0，11-0啊！现在德国队上来3分多钟没得过分，这就非常麻烦了。哦，终于得分了。古斯塔夫松可能是手上有一些被刚才这一戳伤了，下场先治疗一下。马丁比纳的突破也没有上进，现在德国队的进攻又有一些乏力了。其实德国昨天对法国也是在下半场啊稍显吃力，上半场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对四节比赛如何去排兵布阵，如何去把体能技战术使用发挥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打一节好球，但是你很难说保证每一节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输出。古斯塔夫松现在这个手部出现的伤势应该是先冰敷了。维尔克哇，这球是吹了犯规，彼得森要违体犯规。德国队这边呢是寻求了一个录像挑战，看看这个球构不构成违体犯规啊？
1: Again, please, can you shoot this angle? Go.
0: 这个球实际上犯规动作没有特别大，实际上呢是撞到自己队友身上，这个影响会更大。
1: After review, we will upgrade the foul to enforcement-like foul. Thanks. You sure, 44?

最后判定还是给了一个违体犯规啊，他认为就是故意去拉拽人而不是冲球去的啊，这一下先拉了一下，第一下没吹，第二下又犯规了。最终还是吹了马丁的违体犯规，彼得森获得了两罚一掷的机会。彼得森呢，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作为替补登场，在今天他已经拿到了13分。彼得森正面再转到侧翼阻挡犯规，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接近20分啊，但是在防守上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现在4分多钟对于德国队来讲，想要迅速的抹平这个分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孔德反击没有上进，现在这1分多钟、2分钟的时间对于德国队来讲非常重要，他能不能迅速把分差破进到个位数，如果没有办法破进到个位数或者说10分上下的话，那比赛就非常困难了。这就被盖了，防守球员后了一个正着，追身的3分命中，德国队似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次的防守是立下了一功啊，24号松塔克完成一次精彩的防守。最后第四节还有3分53秒，目前双方是相差16分。德国队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比分破进到个位数啊！西班牙现在呢，要全力去稳住自己的优势。要看时间，

外线抢投，中线附近的夹击，马丁开始压节奏了。这种球就是非常有杀伤力了，卡索尔拉的这个球投进之后基本上是把这个悬念啊降到最低了。德国队呢在第四节要追分的时候，目前单节七分半中只拿了七分，而西班牙队这节已经拿了十六分，所以从整场比赛西班牙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在关键球的处理上，西班牙还是要更主动的。

目前比赛还剩下2分12秒，西班牙队领先达到了19分。德国队在最后关头开始抢头了，维尔克还是没有能够投进，西班牙把篮板球收下来，进入到最后2分钟的决胜时刻了。目前呢，毕竟从分差来讲接近20分啊，西班牙队就是每个回合打完24秒，对于德国队来讲都非常困难。两个人要加，这一点就漏了，卡雷拉的3分球。虽然现在分差落后比较多，但现场德国队的球迷还是在全力给球队加油。再转移，3分球还是没有，那比赛也就没有悬念了。其实能够去从现场非常清晰地听到球迷们为球队加油的声音，还在喊防守。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德国队而言还是收获非常大的，每场比赛的质量都很高，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和西班牙的第二场比赛了。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德国队输了30分，也创造了双方交手的这个最大的分差。西班牙队继续控制着比赛的主动。西班牙队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的比赛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啊，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这3届赛事是连续的站上了领奖台。2010年第三，2014年第二，2018年第三，2022年没有获得资格。那到了2026年，西班牙队是重返领奖台，拿到了这一枚宝贵的铜牌。对于德国队而言呢，同样收获颇丰。这仅仅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就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上一次还是1998年。当时也是作为东道主，他们最终是取得了第11名的成绩。德国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再一次恭喜两支球队啊，都是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新篇。对于德国队而言，他们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当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也有些可惜。今天属于双方各自的国家的篮球传奇人物，西班牙的保罗加索尔，德国的诺维茨基在场边给自己的支持的球队在加油呐喊，双方也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恭喜西班牙获得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第3名，同时德国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第4名。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哈，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啊，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那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了，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1: 健身动起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2: 中国女排适应场地迎来亚运首秀，游轮抵达名古屋海上运动员村投入使用。 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上海海港、北京国安

0: 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收获首胜。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正式开赛，中国女排位于 B 组。北京时间中午12点，姑娘们将与首个对手菲律宾队交锋。昨天，中国女排专门到达场地进行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为首秀做好准备。
1: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安排在两座场馆进行，其中中国女排的小组赛阶段是在冈崎市中央综合公园体育馆，这里距离中国女排的驻地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根据安排，上午8:30至10:00是中国女排的适应场地时间。整座场馆目前已经布置一新，崭新的环境和亚运会的比赛氛围让队员们很兴奋。亚运会女排项目是在9月16号至22号举行，是提前开赛的几个项目之一。中国女排需要尽快把状态调整好。
2: 我们13号到了这里，然后14号昨天呢是在另一个比赛馆，因为这次比赛呢是两个比赛馆是都要进行适应性训练。昨天是在另一个比赛馆，今天到这个比赛馆，基本上就是赛前的一些适应性训练吧。
1: 结合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亚锦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其中二传位置变化最大，重新召入的年轻队员张子萱有望迎来表现机会，她与谢盛玉一同承担这一关键角色。主攻位置董雨涵替换了李晨轩，此外在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不参加本届亚运会。经过重新调整，中国女排希望在亚运会上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2: 首先呢，需要运动员在一些失利当中，或者在失利的阴影当中再奋发一些，把自己在亚锦赛暴露出的问题呢，也通过前一阶段训练呢，也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吧。也希望运动员还是发扬女排精神，在场上把自己的作风，把自己的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场上拼出来。
1: 训练的最后一个环节，主帅赵勇特意安排两位二传与攻手们练习扣球，增加配合。
2: 包括看这两个队的录像，包括我们一些针对性的拦防都有做。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首先把自己这种场上的包括一些斗志，包括场上的作风，包括场上的拼劲，也包括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0: 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队今天的对手是菲律宾队，18号迎来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在今天中午的12点，我台体育频道将对中国女排的首场小组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另外，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下午在名古屋开赛 ，C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队5-1大胜菲律宾队，赢得开门红。
3: 开场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占据主动。第30分，他们通过高球斜传至禁区，队长乌林博耶夫高高跃起将球打进，乌兹别克斯坦队1-0半场领先。交换场地，菲律宾队的穆恩斯回传球失误，随后他故意犯规将对手拉倒，主裁判直接出射一张红牌。少一人的菲律宾队场面更加被动，乌兹别克斯坦队抓住机会再入4球，最终以5-1大胜，赢得开门红。C 组的另一场越南队与科威特队迎来首轮较量，本场比赛在雨中进行，身穿红色队服的越南队从开场就占据主动，多次制造险情，但只开花未结果，没能破门。半场战罢，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科威特队抓住机会，马塔尔在第78分率先打破僵局，落后的越南队迅速展开反攻，仅仅2分后，越南队开出角球，替补登场的阮玉美头球破门，帮助队伍将比分扳成1-1。此后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越南队与科威特队握手言和。
0: D 组的一场小组赛，韩国队4-1击败卡塔尔，取得开门红。7号严志星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
4: 比赛开始的时候下起了大雨，韩国队似乎更适应这样的天气，他们在第7分就取得了进球。金智洙后场长传，严志星带球突

0: 禁区，一脚低射首开纪录。第二十分钟，卡塔尔队的防线出现了严重失误，两名中后卫都在等对方来处理球，结果被严志兴截下皮球，较为轻松地将球打进，2-0。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卡塔尔队的防线又出现了漏人的现象，而且是完全漏掉了已经打入两粒进球的严志兴。严志兴晃开空当，将皮球再次送入球门，3-0。他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这位边锋目前效力于英冠的斯旺西城俱乐部，具备不错的实力。一边再战，韩国队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第66分钟，杨贤俊边路直塞撕开卡塔尔队的防线，金明俊完成了小角度破门，4-0。比赛也彻底失去了悬念。卡塔尔队虽然在比赛结束前扳回一球，但为时已晚，最终韩国队4-1击败卡塔尔，全取3分。
1: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朝鲜队。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的5:55为您直播本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本次亚运会没有固定的运动员村，部分的运动员要住在游轮上。昨天，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抵达了名古屋港的金城码头，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座海上的运动员村。
2: 意大利籍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这座庞然大物全长290.2米，宽35.5米，总吨位达到11.4万吨，共有14层甲板，设有1500间客舱，可以容纳约4000名运动员和其他赛事相关人员。游轮配备多个餐厅、健身房等设施。9月15日中午，当地政府为游轮抵达入港举行欢迎仪式，标志这座亚运会的海上运动员村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租用游轮作为运动员村，也是在日本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中首次尝试海上住宿，以解决当地住宿资源紧缺和经费问题。除了游轮，本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还集中入住集装箱式临舰房或分散入住城市酒店。据悉，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主要接待比赛场馆靠近名古屋港的项目代表团，比如武术、柔道、皮划艇等项目。中国皮划艇队队员将于9月20号抵达名古屋，将入住游轮，体验海上亚运生活。从9月15日到10月6日，哥斯达·塞琳娜号游轮将固定停泊港口22天。亚运赛事期间，如果遭遇台风等极端天气，游轮将驶离港口避风。
1: 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继续在湖南岳阳进行，在男子75公斤级较量当中，广东选手吴海峰拿到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山东选手罗东辉收获抓举冠军。
3: 抓举赛场，山东选手罗东辉在第二把轻松举起159公斤，锁定抓举金牌。随后，罗东辉又在第三把挑战161公斤成功，这样罗东辉获得了抓举金牌，他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和湖南中联重科的彭正林分别以158公斤和157公斤紧随其后。抓举比赛选手之间的成绩没有拉开距离，挺举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罗东辉在第二把举起186公斤，第三次挺举挑战188公斤失败，这样罗东辉的总成绩定格在347公斤，获得总成绩第三名。广东选手吴海峰在第三把成功举起197公斤的重量，超世界标准，收获挺举金牌。虽然吴海峰的抓举成绩落后罗东辉8公斤，但他凭借超强的挺举实力，以超世界标准的350公斤收获总成绩金牌。成都体院选手陆乃岗挺举第三把成功举起191公斤，以总成绩349公斤排名第二。
4: 这个是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的，因为上半年锦标赛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重量的开把了。但是上次也是最后一把上去拼冠军，然后没有起，然后这次也是最后一把自己把握住机会了吧，没有让这次机会再流走了。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

0: 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武汉集训备战10月份的4场国际足球邀请赛。昨天下午的5点，球队进行了集结之后的第三练。
13: 从周三开始，参加完中超补赛和亚冠比赛的国脚们将陆续来到武汉报道。星期二下午的训练人数依旧是17人。这一次入选的新人国脚中，18岁的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因其近期在联赛中的抢眼表现，被邵佳一招至麾下。
14: 来国家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也能进很多次这个大名单里。
15: 开心吗？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14: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毕竟18岁入选国家队，就是自豪吧。
13: 布尼亚明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代表云南玉坤队出场17次，首发9场，打进了5个进球，上演3次助攻。作为一个新人首次征战中超联赛，这个数据算得上抢眼。
14: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吧，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我自己的俱乐部，然后也非常感谢邵导能把我入选到这里来。
15: 你觉得来到国家队的这个时刻是刚刚好，还是说在你意料当中会早一点？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14: 比我意料早很多。
15: 目标提前实现了是吧？
14: 对。
13: 主教练邵佳一在本期集训第一天就在采访时表示，他对于年轻球员会有更高的要求。训练前，邵佳一还特意将5名新人单独叫在了一起。
14: 当时邵导把我们叫过去，就是他讲的多的就是讲的都是激励的那些话，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满足于现在，就是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强。
13: 对于所有第一次来到国家队的新人来说，感受和俱乐部不一样的训练节奏，融入球队是第一课题。
14: 来这里训练的话肯定是跟俱乐部有区别的，然后在这里的强度还有这些训练的这些节奏都会比俱乐部快一些。这两天我也刚来到国家队，然后已经练了2天，然后在训练中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训练节奏，然后对里面都是毕竟都是

0: 们的前辈也都是老大哥，然后有很多还有学习他们的方面。
1: 9月24日至10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四场国际足球邀请赛，是新人们有望迎来代表中国国家队第一次出场的机会。保持专注，保持每一天的训练状态，争取迎来国家队首秀和更多的出场时间，是这一阶段所有新晋国脚的目标。
2: 昨天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比赛，两支中超的球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均战胜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其中上海海港与来自泰国的拉查武里展开了对攻大战，全场比赛双方狂轰十球，上海海港最终在客场6-4胜出。
3: 这场进球大战在上半场就拉开序幕，首先登场亮相的是海港前锋安佩姆，从第31分钟的凌空劲射破门开始，加纳人15分钟内攻入三球，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安佩姆上半场的独角戏足够精彩，吴磊中场休息归来后又为比赛加了一把火，他在第51分钟接边路队友小高球，鱼跃冲顶破门，帮助海港将领先扩大为4-0。眼看海港节目不断，拉查武里的拉科托哈里马拉拉可不是只想当观众，名字足够长，技术也很强，他在随后头顶脚踢连进2球，将比分追至2-4。眼看对手要起势，海港队的格劳在第86分钟用一记贴地斩给他们降了降温，但是拉科托哈里马拉拉正在兴头，不想错过任何机会。全场伤停补时第5分钟，他再进一球，同样上演帽子戏法。随后拉查武里再次攻破海港球门，短短1分多钟连追2球，将比分迫近至4-5。但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海港队的攻势再度袭来，莱昂纳多的补射破门给这场进球大战做了谢幕，比分最终定格在6-4。上海海港有惊无险，在客场拿下开门红。
2: 北京国安昨晚在主场以3-1击败了来自韩国的浦项铁人，国安的两名球队新员双双首秀破门，效果立竿见影。
3: 开场仅仅耗时不到2分钟，国安便用一粒进球宣告了他们在亚冠精英赛场的回归。破门的这名前锋正是国安为了亚冠比赛特意签下的新外援沙德拉克·阿克洛，他从对方后卫脚下抢得球权，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得手，冲击力十足。第6分钟，国安禁区内被判犯规，浦项铁人外援特兰奇斯卡打入点球扳平比分，但很快阿克洛又制造了威胁，他背身接球，灵巧转身摆脱防守后捅射攻门，球打在门将身上反弹出去，队长张稀哲跟进补射2-1，国安再度取得领先。一边再战，轮到另一位新援杜奇亚克收获进球，借助边线球攻势，这位中场球员在门前混战中瞅准时机，凌空将球抽进门内，此时距离下半场开场才过去了不到1分钟，余下的时间两队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北京国安3-1力克浦项铁人，取得本赛季亚冠开门红。
2: 西亚区首轮比赛 ，C 罗效力的利雅得胜利0-4不敌来自阿联酋的艾因，无缘首胜。
3: 此役客场对阵来自阿联酋的艾因，身穿深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状态低迷，第25分钟他们的后防线出现重大失误，直接将球回传到艾因前锋乌桑拉西米脚下，后者单刀低射破门，帮助主队在上半场建立起1-0的领先。第63分钟，艾因前场配合撕开防线，卡库助攻乌桑拉西米梅开二度，此后艾因的另外一名前锋拉西米苏菲安拉西米续上了火力，他用一射一传为球队锁定了胜局。凭借拉西米兄弟的出色表现，艾因最终在主场4-0大胜利雅得胜利。
2: 西甲进行到第6轮，巴伦西亚终于在今天凌晨击败了阿拉维斯，熬到了赛季首胜。临时主帅桑切斯赛后表示，这是他的梦幻首秀。
4: 身穿粉色球衣的巴伦西亚本有机会取得梦幻开局，第17分钟， 单珠马破

0: 破门，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来之不易的进球被吹掉，看台上的巴伦西亚管理层看起来也是颇具压力。前五轮四负一平，排名倒数第一，巴伦西亚的队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差的联赛开局了。为此，他们解雇了 CEO， 炒掉了主教练，换上了临时主帅桑切斯。此役是桑切斯执教首秀，面对状态正盛的阿拉维斯，他重振军心，组织起了有效的防线，让阿拉维斯全场15次射门尝试付之东流。第78分钟，桑切斯换上的替补前锋里奥哈回馈了他的信任，他机敏跑位接到队友哈维格拉的助攻，触球衔接射门一气呵成，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随后的比赛，巴伦西亚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凭借里奥哈的制胜进球，巴伦西亚客场1-0战胜了阿拉维斯，取得本赛季联赛首胜的同时，终结了对手的主场三连胜。
1: 南美解放者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产生了第一支四强球队，弗鲁米嫩塞虽然今天输球，但是凭借2回合3-2的总比分晋级半决赛。
2: 两队首回合交手时，普拉滕斯客场0-2输给了弗鲁米嫩塞，如今回到主场，阿根廷球队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进攻。第30分钟，普拉滕斯打破僵局，马伊内罗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反弹入网，将比分改写成了1-0。上半场补时阶段，此前进球的马伊内罗右路传中，禁区内的塞普尔维达高高跃起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成了2-0。总比分上，两队2-2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此时的阿根廷球队气势如虹。不过第57分钟，弗鲁米嫩塞追回一分，中超旧将胡尔克送出妙传，卡诺比奥将场上比分改写成2-1。双方首回合交锋时，正是胡尔克贡献了一传一射，帮助球队2球获胜。第二回合再次送出关键传球，40岁的他油箱里依然有油。此后的时间里，两队都创造出了进球的好机会，却始终未能再次改写比分。弗鲁米嫩塞客场1-2告负，但他们凭借3-2的2回合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解放者杯四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90月份呢是户外网球的黄金季节，此时没有盛夏时节的闷热暴晒，也没有冬天的冻手冻脚。那么趁着天气晴朗，凉风习习，在户外打网球，体验感直接拉满。来看天气啊，此前遭遇强降雨的海南，眼下雨势已经是明显的减弱，而全国强降雨的重心是位于华西这一带。今明两天呢，像是四川的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局地甚至可能还会有大暴雨落下。那么这些地方运动咱们就要转战室内了，而在全国其余大多数地方雨势并不强，尤其是北方多地将会洒满阳光，比较适合户外网球。而具体选哪个时段还是要看气温。今后几天呢，北方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温差呢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温差甚至可以达到20度上下。这一早一晚感觉会有些凉，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冷。而这个时候啊，肌肉和关节就比较容易僵硬，很容易拉伤，不适合打高强度的对抗。那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在黄淮和华北的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将会陆续达到或者是超过最高气温30度，午后啊会有些热，那么避开最冷和最热的时候。总体来看，您看上午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6点是两个最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最舒适的时段也有容易忽视的误区。比如说越发干燥的天气当中，可能会察觉不到咱们身体缺水，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再有就是秋天啊，紫外线依旧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防晒的功课千万不能懈怠。好，今天就聊这些，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太原阴，14到28度，无锡多云，21到30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咸阳阴，16到19度，泰州阴，19到28度，来凤阵雨，19到26度，绍兴晴，20到29度，永州多云，23到30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17到26度，泸州阵雨，19到23度，运城阴，16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5度，晋中阴，13到29度，襄阳阵雨，17到21度，亳州阴，21到30度，青岛晴，24到29度，宝鸡小雨，17到2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台山多云，25到33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亚冠精英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冈崎中央综合公园综合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女排的小组赛。这是中国女排的。

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好，这场比赛开始是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二传手张子萱。吴梦洁稍微强攻，菲律宾队防起来，上来双方就形成了来回球。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场遭遇战，因为菲律宾女排平时跟他们打得很少，其实队伍的身高不是特别高，也是典型的亚洲的打法，小球环节相对好一些，速度打得比较快。中国队有下篮网，唐鑫二号位反击没有打死。中国队今天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三号唐鑫，两位主攻一号吴梦洁和二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九号王傲谦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洁。三位进攻被对方十四号单人拦网给将球拦死，十四号是所罗门，接应零一年出生，身高一米八三。八号是主攻手劳雷，他一传没问题。中国队一上来这个攻打的不是很顺啊，拦网拦到了界外，因为这一次从中国女排派出来的亚运会阵容来看，还是年轻队员主打啊。其实，在队伍当中，只有龚翔宇、吴梦洁和王梦洁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一上来这个一次攻打不下去，姑娘们要耐心。吴梦洁稍微吊球得手，女排在今年的亚运会是开赛比较早的一个项目，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啊，二十二号决出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冠军，男排是在女排之后来进行。唐鑫打手出界，一上来稍微有一点点紧，所以进攻的线路都是发力线为主，慢慢进入到比赛状态，队员们也是需要去想一想进攻的线路。三比三，这次一共是有十四支队伍啊参加亚运会，分成四个小组， A 组和 B 组是各有三支队伍， C 组和 D 组是各有四支队伍，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出现进入到八强，随后展开淘汰赛。中国队是被分在了 B 组，同组是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今天面对菲律宾，然后明天休息一天，在后天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而庄宇山和王傲谦配合的双人拦网。打手变线了，菲律宾队今天的首发二传是十一

好，德古斯曼啊，也是队长，今是14号所罗门，两位主攻是8号劳雷和12号卡尼诺，两位副攻是13号帕洛马卡和17号加加特，自由人是20号哈扎雷诺。好，汪梦杰将球防起来，组织了一个快攻反击，王小谦的短平回手，唐鑫继续来发球，好，大斜线，中国队防起来，庄宇珊因为他下手比较快啊，所以他轮到前排之后的进攻效率还是很高的。菲律宾队出现了卡伦，主帅基伦龙之啊马上请求了暂停。因为在亚运会之前的亚锦赛啊，中国队也是打了很多这个小快灵的队伍，所以对于这种打法还是有一些适应。但这一次亚运会的小组赛，像菲律宾队高度不高啊，打的是快速多变，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但哈萨克斯坦队的高度还是要比菲律宾队高一些啊，打法风格不太一样。这一段中国队拦网拦得不错，现在在面对对方主攻的时候啊，出现了几次拦网出界，这12号卡尼诺1米80的身高，03年出生，一传没问题，开局之后的一传问题没有特别明显啊，我们的一传保障还是非常好的，只是一上来的攻可能打得稍微有点不顺，这一段开始组织一些快球，然后我们在反击当中也能去抓一些篮网。好，防守，唐鑫的后二进攻，腰线将球打中，而球上好，张子轩现在开始更多的去组织我们的快球了啊，跟王小谦的配合也不错，所以前一段也是给张子轩很多这个沉淀啊、观察思考的时间。这一次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的两名二传是4号张子轩和14号谢胜玉啊。这是平打，8号劳雷打手出界。

孟杰这点还在找状态，就是在面对对方拦网不是特别高，但是后排防守有一定实力的队伍，应该怎么打自己的进攻？现在开始主动的去进行一些搓吊，但是这个吊球的性能稍微差了一些，球还是弧度有点偏高了，慢慢找找手感。那这一段的复攻和接应打得不错，12-7，王倩来发球。我们在面对对方主攻的把边拦网上，确实是要提升。11号德古斯曼，95年出生，身高1.62米。再次出现了破坏性篮板，9-12。这个时候吴梦杰这一点出现了一些起伏，因为他这一段的进攻打不下去啊，所以菲律宾队也很有经验的追发这个前排的主攻，发了一个前驱，现在中国队请求了暂停。刚才我们教练组也是跟我们的拦网队员沟通了一下拦网在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先想办法把这一轮给过去。赵颖山的后三进攻球打在界内，现在我们前排三点攻了。这一段对方四号位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啊，他很难去定到我们地板上，但是都是一些借手，借把边手造篮网出界和平打打手出界。唐鑫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后，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犀利的，斜线分化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赵颖山打腰线。赵颖山现在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啊，速度快，人球关系保持得好，回避速率快。对方保护中线漏了，

16-12，中国队在第一局领先4分。好发球，破坏了对方的进攻。哇，24号位啊，用在第一局进攻状态比较好的两位边攻结合来打，对方自由人也是面对庄宇珊的进攻，取位非常的靠前。球直接防过之后，张子萱转移了2号位。再给快球，这一段中国女排打出了自己的优势啊！面对高度不是特别高的菲律宾队，接连在网口上通过我们的进攻给对方施压。这几次的进攻球打得都很脆。菲律宾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今年亚运会女排的比赛是在两个场馆来进行的，冈崎中央综合公园综合体育馆和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两个场馆来进行，所以队伍也是要适应这两个不同的场馆，这两个场馆距离也稍微有一点点远，但是在赛前中国女排也是就这两个场馆啊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我们这两场小组赛目前的第一场是在冈崎中央综合公园综合体育馆来进行，这球可能传的还稍微有点拉啊。庄宇珊的经验调整，

所罗门这一段很难突破中国队的篮网。这是一个有效篮网啊，打手之后变成了一个短球。对手全部都是平打，换上了二传谢胜玉。对方反击打手出界，上来谢胜玉组织了一个二号位进攻，这个直线被自由人蹲起来了。球发得很冲，这个球又是被对手给打到手了。这一次亚运会中国女排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主要是要快速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来面对亚运会的比赛。但是主要的对手还是在亚洲范围当中的这个日本队啊，泰国队。泰国队是全主力来出战啊，日本队是有两位主力没有来。对方也是发球失误，20号是哈扎雷诺，2000年出生的自由人。中国队换上了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冯翔宇二号位进攻。菲律宾队的二传德古斯曼的发球主要还是发前区啊，他这个发球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前区过来球比较慢。前排副攻换上了陈厚宇。

这样重新把唐鑫和张子萱换上来。好，中国队双人拦网，菲律宾队没有保护起来。24-18，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换陈宏宇上来也是为了加强一下拦网，因为可能张勇指导觉得前边的拦网表现不是特别好。再来一个拦网，好球，唐鑫的轻打，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0: 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欢迎回来，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刚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场小组赛，目前第一局比赛结束呢，中国女排是1-0领先。在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中呢，共有14支球队来参赛，而我们中国女排呢是身处 B 组，同组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小组赛结束之后，各支小组的前2名将会晋级到接下来的淘汰赛。在亚运会的舞台上面，我们中国女排呢曾经9次有过夺冠，而在临近的2届雅加达和杭州呢，我们也是实现了金牌的蝉联。在本届亚运会的名单当中，大家可以发现年轻面孔变多了。相较于此前我们在1个月前结束的女排亚锦赛来看呢，像刁琳与王媛媛这样的老将没有出现，但是相应出现了像张子萱这样的新面孔。而在女排亚锦赛上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些年轻运动员依旧保持在阵容当中，所以说本届亚运会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中国女排姑娘们新队员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好成绩。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赛场，来关注中国女排第2局的表现。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2局，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对对方的接应的拦防比较成功，尤其是在网口上还是很难让对方接应的球过来，但是我们对对方主攻的拦网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因为你后续面对的淘汰赛的对手也是这种啊，打的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多的，你在网口上的高度能不能够制约住对方的变化，这点很重要。第二局上来第一分，吴梦洁的四号位突破被对方给拦死了，包括吴梦洁这一点今天也是一个小问题，可能这个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啊。需要提升一下过网点。第二局中国队用陈宏宇来担任首发了。其实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对方主攻在执行强攻的时候，对方面对这个球的环境啊，他如果想得分，他应该怎么去打？我们这可能是双方拦网和进攻球员博弈的一个过程啊。唐鑫的二号位直线，这是三位拉开对方抢中线，所以过网点非常重要。

赵本山虽然高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还是很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弹跳，利用了自己的这个最高的击球点啊，他是最高点来击球。对方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陈厚宇啊，这帮绝罚前排的主攻。卡尼诺的小斜线，十二号卡尼诺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啊，他是在菲律宾主攻线上最高高度1.80米。

好防守，补位来防这条直线。吊球，球已经落地了。转山吊心儿。所以庄宇珊他的清楚在于，他知道他能够通过速度把对方的防守队员第一防守取位啊压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然后他去结合一些主动的吊球，也通过自己的观察来观察对方的防守的站位，所以他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主动的去调动对手。这个十二号卡尼诺已经是成为了菲律宾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线路掌握的比较多，这也是通过手腕撇的。唐鑫的后腕强攻，一记轻打。防守，对手在组织进攻，短平回手，十三号帕洛马塔，他的身高是1.90米。对方在第二下经营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这个副攻把二传给晃掉了。其实菲律宾队的自由人二十号哈扎雷诺，这个防守的取位和重球的

那这球开网了，很难打，对方的一个轻拍还是给了一个常规的拦网动作，被对方给接手了。打手出界，刚才这一分裁判是改判了啊，是菲律宾队打手出界。孟杰需要打几个好球啊，主要是要想想这个进攻应该怎么来开启。这个球配得不错，陈厚宇打得比较快，打了一个近体快球。好发球。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对方的轻打，这后排防守没有防起来。这个防守是太着急了，可能还是有点太想插上去进行传球。徐卫比较靠前，对方自由人又防了一个，并且是补中线。耐心，好球，转山扫位强攻。现在张雨山只要能够保证他的击球点，对方的拦网还是很难构成威胁，所以他的下手非常果断。并且菲律宾队的二传德古斯曼的高度只有1.62米啊，这个对张雨山来讲突破起来难度不大。第二局双方紧咬比分啊，王千的背飞，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中局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尽快的在比分上建立优势啊。

0: 14-12。这个后三没有配合好，球传的有点低了。这个后三配上了，真正这个后三配上这个后排充分起跳上来之后，他是得骑着这个球去打。打手变线，12号卡尼诺他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他分化出来的线会更多。但是这个8号劳雷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少被他借手。4号贝伦上来替补发球。02年出生的，身高1.71米。对方自由人是脚下已经够快了，唐鑫是掉了个心儿。有效，三位轻打反击啊，球打标志杆了。重点马上进行转移啊！赵雨山也是过来鼓励一下吴梦洁啊。没问题，很好的一次吊球尝试啊，再拉回来打短球。卡尼诺打手出界，他这个背弓拉的还是挺满的，面对这个高球强攻打手出界。分差还是只有1分啊，这个来回球中国队是攻啊，一直没有打死。赵勇指导请求暂停。
1: 现在需要大家什么？在前面呢，我就发现一个什么拦网，现在需要加油，不是啊，到那儿拦死。现在是4号位一定是以兵他为主，但是普遍特来早，你们要说哎我慢点跳慢点跳慢点跳，现在我们全站岗他拉烂穿。
0: 其实赵勇指导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哈，就是像这种打快速多变的队伍啊，他的高度在网口不占优势，所以他的进攻队员尤其是边攻的队员在进攻的时候，他自己会想很多的办法，他起来之后他会想面对对方的高大拦网，我是要去借把边拦网手抢中线，还是

去打这条大斜线，还是要去平打，他自己会想很多。所以如我们必须得看对方二传传的这个球，对方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些想法，去做出及时的这种应变。张勇知道说拦网队员不能就是一直是这种常规的拦网动作，另外拦网一定要压住啊，不能给手给太早，因为对方是从低往高打，他是会有观察的。我们这一段虽然上一分在来回球当中的攻没有打下去，对对方打了一个强攻的反击，但实则我们在攻上目前为止信心还是挺足的。唐鑫啊，包括我们的副攻，包括庄宇珊啊，这个进攻的成功率都很高。主要是抓防守拦防的这套体系目前不好。这一段只要我们能够减少破坏性拦网，我们能够有反击的机会啊，这个反击的进攻成功率应该会比较高，这是一个容易上分的轮次。球打在界内，中国队把比分给拉开了。我们队员啊，真正能够在和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来回球当中形成耐心，你必须得会打这样的球队啊，或者说要接受，要了解对方是怎么打球的啊，你才会来回球当中耐心的去执行自己的每一项技术，不然他总是会打到你比较急躁啊，因为你总是在破坏性拦网，总是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你很难把这个心给塌下来。探头球扣到界外了。好防守，这个防守得起，这分很重要。唐鑫二位强攻，着急了。对手又将比分在第二局追到了19-20，中国队请求暂停。12号卡尼诺

华正好一传，这一段可能在新开场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对方这个比分追上来了，所以一传到位率很重要，需要打一些战术功啊，别让我们相对偏年轻的球员去打一些强攻。20-20，一传接的不好，补攻了，好的，赵一山的拦网拦住了对方的接应，没有让对方比分反超。这个球菲律宾队也是一传上的有点上网，所以他二传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被传到二号位，球传的有点短啊，有点稍微有点近吧。唐鑫发球，中区下沉，机会来了，副攻没有配上，三位开网，王梦杰将球防起来，这种全是长线是打不死的。好的，那庆达感觉球已经落地了。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来回球啊，最后中国队贝飞将球打中。这个来回球于双方而言消耗都很大，对方因为后排的防守能力比较强，所以一旦面对我们一些强攻的时候，我们得接受可能有的时候不可能一次直接打死，所以来回球球上到位，这个快攻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打不死，我们心态上要接受，因为对方是希望你们去打强攻，我这边来进行防守的。再说我们的强攻能力还达不到说每一次啊去打这样强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下分啊。唐鑫这轮球发得不错，很快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局末建立优势啊！二才又吹了菲律宾队一个轮次错误，中国队是拿到这一局的局点了。他这个字幕是给的有点慢，这个球其实小庄在防这个小斜线的时候啊，他第一下的起球如果能够起得再好一些的话，这个强攻打的就不会那么吃力，他这个强攻的直线线路选择是对的。副攻手加加特，对，被传得太高了，四号贝伦打手出界，这一次我们是只带了三位副攻啊，陈厚宇、王傲

谦和郭中南。唐鑫的后二打手出界，25-22，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菲律宾队。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推进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那在刚刚前两局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女排目前是2-0领先。在这个局间休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届亚运会女排的整体情况。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呢，共有14支球队来参赛，是分为了四个小组。前两个小组 AB 组呢是有3支球队，而 CD 两个组呢是有4支球队。我们中国队呢身处的是 B 组。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道主日本队、中国队、泰国队和越南队呢是作为种子球队分布在了四个小组里面。而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小组的前两名将会进入到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但是呢将会根据小组赛的总成绩进行一个排位。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在小组赛阶段要控制自己的失分，争取在小组赛的总成绩里面排名在第一位，这样的话才能够占据一个在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有利位置。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姑娘们能够在一场一场的比赛中找到更好的状态，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好成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赛场来关注她们第三局的表现。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女排 B 组小组赛，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上的首秀，面对的是菲律宾队。现在两局过去啊，中国队是2-0领先对手，但是第二局打得非常的艰难，甚至在到20分的时候还被对手把这个比分给追平了。但好在唐鑫的那一轮发球，而帮助中国队迅速建立第二局的优势。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二传张子萱来发球，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篮网上的表现确实很难说好啊，因为篮网直接的得分数据很少。我们在对抗啊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队伍的时候，你看以往我们过去的这个数据，我们都是在篮网环节上要优于对手很多。可能在面对像日本队和泰国队，我们在进攻上很难领先，但是就说最终的整场比赛的数据啊，但是我们在篮网上会明显的优于对手啊，可能都会领先个10多分。但是这场比赛目前中国队还没有将篮网的优势给发挥出来。

没有打到手啊、哦，没有打到前排的手。这个球对手是提出了挑战，落点应该是界外。没有打到手啊，挑战没有成功。13号，帕勒马塔的清掉。现在我们参与到前排拦网的球员，这种比赛的经验啊还是欠缺，尤其是在面对亚洲打法风格的队伍的时候，这种拦网的经验显得更加的欠缺。或许这是为什么队伍迟迟找不到拦网感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今年的亚运会必须得快速找到答案，时间还是非常的紧迫。打手出界，唐鑫打得清楚。这个球中国队张雨山的拦网，对手的贝菲啊传得有点开网，他这个副攻也有点够着打了。张雨山的取位非常准确，网口的争球，防守啊，中国队表现还是要优于对手。

三局中国队开局不错，8-3领先五分，菲律宾队请求暂停。今天是本届亚运会排球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迎来了和菲律宾队在今年亚运会上的首秀。第二场小组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哈萨克斯坦队，这个小组一共只有三支队伍，所以中国队小组赛只打两场，小组前两名出线啊，进入到八强，随后就淘汰赛了，22号就决出最终的冠军了。王谦的进攻今天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战术功比较多也能够去跑背后，所以他这一点的快攻的球量也是要明显多于他的对角，但是王谦今天的拦网还没有找到感觉。首尔拦网，这球拦在了界内，这球应该是对手想去打想去平打这个中线，被我们给拦回来了，被拦一个，马上一传又丢了一个，19号是阿尔巴，是替补二传99年出生的，身高1.65米。上来的1号是尼图拉菲律宾队2点换3点，还是用替补的二传换场上的接应用替补的接应换场上的二传，这样的话前排就有3点攻了。对，在排球比赛当中，这是2点换3点，它指的是把前排的2点攻换成了3点攻。但是2点换3点，两上，然后再把首发的二传和进换上来，等于是用了4次换人。这样一上一下等于是4次换人，所以在以前每一局比赛只有6次换人机会的时候，这个2点换3点是需要谨慎的，但是现在每一局比赛是有8次换人了，所以每支队伍会更频繁地使用2点换3点。

局，菲律宾队的一传绷不住了。前两局拼劲儿很足啊，油门加得很满，但是第二局没有拿下之后啊，菲律宾队现在这一局的心气儿不是特别足。对方也是一个吊球，双方防吊防的都不错。萨维进攻失误，贝伦的球没有扣过网。王梦洁跟得不错，唐鑫今天担任这个首发接应啊，进攻在右翼打得还是很强势的，成功率很高。这球球头没有特别力，球掉得比较快，所以唐鑫抢了一下，整个人也倒地了。这一局中国队在全方位的技术上发挥的还是不错的，18-4，菲律宾队继续请求暂停。斜线扣球失误。这一次亚运会因为中国队小组赛只打两场，然后加上四分之一决赛，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强有力的对手，在碰到强队之前大概也只有这三场球啊，需要我们把状态调整出来。打手变线，董宇涵上了。
二传是谢胜玉。这个球对手拐的这个直线速度比较快啊，杨淑明没有反应过来。

0: 还是要注意这二传的前驱。龚翔宇上来了。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这边也是全员登场。火三的吊球，主裁示意这个球已经落地。
1: 三个走，三个走，定定。

董宇涵三位打手出界啊，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今天菲律宾队的十二号卡尼诺啊，确实在进攻方面表现得不错，还有这个自由人二十号哈扎雷诺啊，这个后排的保障也挺好的。接下来看中国队打一攻，吴翔宇来接掉这个前区。快球，最后交由陈厚宇快球将球打中，25-8啊，这一局的比分非常的悬殊，这样的话3-0啊，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在这个第一局和第二局的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快速的去总结。当然姑娘们第三局啊整体表现是非常好的，再次祝贺中国女排啊取得开门红。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那中国女排的下一场小组赛将会在后天来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届时我们也将会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坤智驾技术，智点小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欢迎回来，持续推进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女排比赛中呢，中国女排最终是3-0战胜了对手，也是顺利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那中国女排呢，在接下来的赛程是在9月18号的时候将会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而在9月20号的时候就将会进行的是女排1/4决赛了。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调整到更好的自己，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那今天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还要重点来关注哪些亚运赛场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先把目光转向到男篮。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中国男篮呢将会迎来的是自己的1/4决赛，他们将要迎战的对手是沙特队。中国男篮在此前的小组赛中呢是3场大胜，尤其是他们战胜了上届冠军菲律宾队，那场大胜也是给中国男篮呢提振了信心。我们也期待中国男篮能够在接下来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那在晚间时段17:55，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男足了。中国男足将会迎来本届亚运会自己的首场小组赛，他们的对手呢是朝鲜队。在本届亚运会，他们是身处在 B 组，是和朝鲜队、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身处在一个组，整体实力呢比较强。所以说，对于中国男足来说呢，每一场比赛都要不容有失，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小组的前2位晋级到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希望中国男足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接下来还是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本届亚运会的大幕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正式拉开呢？9月19号的晚上，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就将进行，而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0号的时候，第一个比赛日，大家一直以来最关注的就是中国代表团的首金。那今年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会花落谁家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可能会在4个赛场上产生，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和射击，这4个赛场都有可能会产生我们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我们也可以静静来期待一下。其实在本届亚运会呢，中国代表团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来参赛，这其中有2/3的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更有1/4的运动员其实都是05后，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春风暴。这其中有很多年轻运动员在近几个赛季的国际赛场上已经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好成绩，给我们传来了好消息，大家可能对他们也有点熟悉。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我们来看在游泳赛场上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于子迪和张展硕，他们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全运会赛场上已经创造了很多好成绩，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时间有了更多的期待。而在田径赛场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像陈玉洁、闫子仪也在这几个赛季自己的国际赛场上创造了自己的好成绩。也就是说，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我们期待更多年轻面孔的出现，也期待年轻运动员能够传承好接力棒。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我们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0: 吃出
1: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L1 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
0: 汪老师，整个决赛的这里边有哪些技术动作呢？你可以给我们拆解一下。
2: Breaking 的技巧动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譬如说我的鲤鱼打挺，大家都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0: 比如说
2: 对的，我们的风车是来自于武术的原型动作，叫乌龙脚柱，很多的空翻采用的，你只要跟毽子有关，那就是来自于体操，它都是可以使用。

0: 在 breaking 里边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们 breaking 里边的动作一旦被融入了以后，我们在评分标准叫多样性，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变化，动作原始形状的样貌的变化能力。所以说 breaking 在设计各种各样的技巧动作的融入它的时候，我相信 b-boy 和 b-girl 还有教练都会因为这个变化的目标，这个目的，评分标准的这个目的，让它进行再次创造和改变。
1: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坚持下来？其实是很苦的呀。
2: 因为在我小时候不只学了街舞这个东西，我有学像弹琴、画画，然后民族舞，就是四个兴趣班一周都要上。
1: 你这么多兴趣吗？
2: 因为我妈就是让我学嘛。对，然后当时是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的就是街舞。
1: 所以你是接触到它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2: 嗯。
1: 那所有练的过程就不会觉得苦？
2: 在开始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苦可以说的。
1: 就对您个人来讲，就入门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2: 对。
1: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跳得更好，我要想去打比赛拿成绩呢？
2: 或许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吧。
1: 全运会是什么成绩？
2: 上一届是第六名。
1: 嗯，
2: 对，因为他是要像运动员一样去封闭起来去训练，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真正运动员的感受。
1: 嗯，
2: 其实挺苦的。
0: 其实霹雳舞从入奥开始的那一刻，它属于是比较着急的。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阿根廷青奥会拥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的国家队的成立其实给到中国的时间非常的着急。我们在经历那个周期的时候其实是催熟的，等于说是一个催熟阶段。当时的国家队只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叫商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X-Ray 商小雨，我是一个被霹雳舞改变人生的人。当时跳舞可是没有体育这个体制的，没有的，只是演出比赛，就是当时的想法没有说什么当运动员呢或者怎么样的，当时的想法可能是，哎，我要拿个奖杯吧。就到青奥会的时候，第一次选拔赛是网络视频海选，他们审核之后，然后邮件的方式通知我说你入选了。但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体制内开始联系我，就是联合会开始组建队伍，那个时候应该是设计中心。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很突然，出现的也很突然，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舞蹈的东西可以进入到奥运体系里面，也不明白也不理解，然后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
4: The five interlocking colored rings symbolize the five continents, of course.

大家都知道我们比其他的国家起步要晚，要晚很多。大家都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是能进八强就好了，如果能进八强的话，青奥会就会有中国选手去参加比赛了。我记得当时比完赛回来，我在酒店哭了很久，我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哭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五六年的付出确实是得到了所谓的回报，让我看到当时就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包括我家里人也在质疑我，说你都跳五六年了，对吧，你再跳十年，你跳二十年会有什么发展呢？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能怎么样，前途我也看不到光明，我也看不到光。但从那次之后，不光我

0: 看到光，可能全国坚持跳舞的人可能都看到了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所谓的地上被大众所接受，被国家所认可。那一刻大家可能感觉啊，坚持终于就会看到希望。
1: 2007奥会之后，中国开始为了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提前部署，开始提前准备。因为大家都是 underground 的孩子，让他变成职业运动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或者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适应要求。因为奥运会会有反兴奋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吃海喝，每天超过10个小时，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训练，他的作息和他自己的身体的自律各方面，生活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催熟的阶段里边来说的话，首先运动的品质与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沙小雨、刘青怡、于子昂，然后曾莹莹这几位核心的选手，他们本身都拥有着非常优质的品质，吃得起苦，当然也会哭，毕竟都是孩子，然后能够承受压力。所以说在整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快速的想要跟世界去掰掰手腕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翔宇，然后呢学习霹雳舞已经11年了，但在后面很多种各种比赛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然后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瑞苗，今年19岁，是一名霹雳舞舞者，也是一名霹雳舞运动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队员曾莹莹。
5: No 100% because you're tired. So that's it. It's part of practice. Next week, we have some more day off so you can recover better and feel better. The last one, you'll have 2 days off before Wednesday, Thursday. So when you come here, you'll be 100%. Yeah. It's time to dip down, dip. You might break a hip.

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了站上领奖台，这是全世界 breaking 行业从业者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比国普年纪大的这一批表率作用，让下一代的年轻的运动员在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

0: 整体的大家庭之中能够更适应竞技体育带来的高压力，在高压力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更直接有效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整个周期节奏。
1: 所以我们从观感上来看，您在参加这个决赛的那个时候可能更像是竞技体育，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就是很燃很夯的那样的一种，这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比赛本身的吗？还是
2: 这个我来说吗？
1: 您可以说说。
2: 这个我真的说吗？
1: 你能说吗？
2: 我，
1: 你说你自己的感受。
2: 哦，我，
1: 你参加过那种，比如说街头更街头那种。
2: 参加过。
1: 那个状态和你参加比赛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吗？
2: 对，两个状态是蛮不一样的。
1: 嗯，
2: 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比体育口的这种比赛，第一个就是比紧张，非常紧张。赛前也会紧张，然后赛中也会紧张，可能就是完赛之后才会放松一些。对，如果就像那种地下比赛的话，大部分就是会去享受，然后不会去做一些死套路，就是可能即兴发挥会多一点，专注于当下音乐带给我的感觉感受去享受舞蹈。对，因为在体育口那种大舞台上面，其实它的能量会有点往外散，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么的集中在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舞蹈里面，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就是参加竞技体育其实和你真正说完全享受的这种 freestyle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2: 对，之前老师也说过，就是竞技体育可能比的就是高度，然后地下比赛可能就是深度了。深度就是可能说是街舞的一些历史文化了，对，这些反正都很重要。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霹雳舞给你们会带来什么？
0: 我就永远看到能够接触到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身边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也希望我孩子身边也永远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渴望了。
1: 所以李老师跟着音乐可以随时随地的律动，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对，还有放享受
1: 享受舞蹈。
3: 对，
1: 对，那波普呢？
2: 我觉得街舞可能给我带来的就是，就像我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老师一些朋友，
1: 更优秀的人。
2: 对，然后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我坐在教室里面学习的话，我可能就见过的世面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现在学习到的社会经验这么多，我觉得。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带来自信和真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supposed to pass the race. But then we're champion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艇。1000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还是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1000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库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滑200米啊，克罗波夫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科里亚蒂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200米的冲刺赛。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这是加拿大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

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若曦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评都稍微低一点。

德国队的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伊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来看男子单皮的1000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皮1000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

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于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啊，这种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

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啊，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脚，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桨频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长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钱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桨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那个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啊，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波鲁奇在刚才在第1，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1的位置啊，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1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1、第2。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5秒。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倒刺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平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

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0: champion.
1: Interview.
2: Україна, це перемога для тебе. Ух, я дуже щаслива.
3: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花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

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洛夫这也是名将啊。

且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途中滑，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

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8: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比赛。那今天呢，中国队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沙特队。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两支队伍的胜者将会晋级到本届亚运会的四强。先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的首发，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胡金秋和崔永熙。这边现场的比赛已经开始跳球了啊！这边沙特队呢，身穿的是绿色的队服，中国队先获得球权，第一攻，王俊杰到罚球线的位置。沙特队这边更多的在防守当中呢，采用一些联防的策略，这种区域性的防守呢，让中国队在防守端呢，第一衔接部的进攻啊，一定要更加的注意，使用的更多。第二呢，就是在外线的投射一定要能够打开，上线利用掩护去试图攻框啊，但是王俊杰很好的协防到位，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非常出色的协防。沙特队今天这边的首发是阿尔马瓦尼，有阿卜杜勒贾巴尔，还有阿卜杜勒拉赫曼，另外呢五号位上是阿尔苏韦莱姆，以及小前锋上是舒巴利，这是沙特队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沙特队和中国队在之前的去年的亚洲杯上呢是有过一次交手，小组赛当时中国队93-88五分险胜沙特队，两支队伍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在进攻端啊，要限制好对方的两个主要的核心球员，就是他们的中锋阿尔苏瓦莱姆，还有五号得分后卫拉赫曼，这两个点是中国队在防守端必须要限制的做一次包切，低位的一打一，这边做传切，还是整个空间的利用做得相当好。阿尔苏维莱姆在罚球线或者低位的这种策应能力，包括他的个人得分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2.08米的身高，让他在个人一打一的时候呢，也拥有一些这种高度上的优势。好球。廖三宁。同样也是利用掩护之后对于篮筐的冲击，上线的挡拆换防一定要小心，对方的外线投射也是有一定的能力，转换的三分球漂亮这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崔永熙目前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啊投射能力最稳定的球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6%，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得分最多的球员。而且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在锋线的整个防守，包括他的投射以及转换进攻在快攻当中的作用都非常好。他和庞征林两个人在2-3号位上的这种呼应，或者说1-3号位上的呼应做得非常的充分。其实在崔永熙伤愈复出之后重新回归到国家队，在整个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一系列热身赛当中，我们看到崔永熙的整个状态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个球庞仁林想要一个犯规，在罚球线的一个急停跳投单挡掩护做得非常的坚决。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于拉赫曼这个点是我们重点防守的人。拉赫曼在去年亚洲杯上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场上砍下了32分，是我们绝对要特别重点照顾的对方的进攻核心。所以今天崔永熙的任务很重，进攻端他的转换进攻、快攻、持球结合的这种突投一定要充分的发挥出来自己在锋线侧翼的这种作战能力。同时呢，崔永熙还要很好的去限制对方的得分核心，因为朱俊龙今天腿部有一些拉伤，所以说他在场上可能出现的概率比较低从赛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呢，朱俊龙这边这场比赛可能是缺阵。来看，再来外线的投射，这次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的争抢，不错。庞征林想直突，但是对方的中锋在，连续的篮板球。夹击之后，球分到外线，廖三宁做蛇形的进攻路线，这个球给到了胡金秋，很好的一次肩上的单手抛投。中队今天开场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流畅的，而且这种投抢做得非常出色，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也相当好。给到低位，王俊杰有一个很好的一打一的错位机会，因为他和防守人之间有一定的高度和身材上的这种优势，协防做得很快。在低位，胡金秋和王俊杰两个人的从弱侧包括挡拆之后的换防，回到篮下之后的沉退的护框，都做得相当不错。争抢篮板的一个犯规。中队这边换上了李月冲这也是现在男篮。

0: 最年轻的一位小将。在此之前呢，李月洲更多的是在浙江青年队当中，在青年队青年联赛啊，还有国青队当中很多的这种历练。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李月洲其实伴随国家队出战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本届亚洲杯上来啊、本届亚运会啊上来之后，李月洲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上线的八字掩护，好球。中国队现在上线的挡拆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啊，这种随机的变化做的还是非常多的，临场的一些调整，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线路出来机会跑出来了，马上就会果断的采取终结，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战术机械的执行到头。错位，好球。这个球崔永熙其实防得相当好，小防大的时候做一个半绕前。你看在纠缠过程当中啊，当然崔永熙在纠缠过程当中可能胳膊两个人夹在一起了，这球裁判还是给了崔永熙一个犯规，但是防得相当不错。下了孙永熙，上了胡明轩啊，继续保持着外线的火力和稳定性。于家豪也上，好防。廖三宁快速推，反击的速度相当快，漂亮。廖三宁目前场均是15.7分啊，另外呢有场均6次的助攻，助攻数是全队最多的。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0: 这边沙特队这个暂停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队在篮板球之后啊打反击的出色的转换进攻的这方面的情况。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沙特队肯定第一时间篮板球的争抢，第二对于中国队一传的这种封阻，破坏中国队的一些转换的机会，这应该是这次对方主要在暂停之后要解决的问题。对方的掩护犯规之后啊，看李月洲，西班牙走了一个反方向，直接在对方夹击的时候想把球传导过来。还是年轻一点，这就是我们说的年轻人可能在这样的赛场上呢，大赛的经验，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判断也是非常好。对方做一个大延误的时候，这个球怎么能够传出去？

0: 巴尔苏维莱姆在本届亚运会上，阿尔苏维莱姆场均是20分11.3个篮板，他是整个沙特队内线的护框和篮板球保证的核心。所以对中国队来说呢，最重要要限制的就是这两个点，阿尔苏维莱姆还有拉赫曼，只要把这两个点限制住呢，对方的进攻相对就比较生涩，而且缺少轴。地位直接三分线外的出手，哇，漂亮！王俊杰这身板啊，这个对抗能力真的是强。上线做手递手的时候，选择防守挤过，做一个弱掩握，接着沉退回收回来。哦，这边投得很突然。阿布多勒贾巴尔，也是投射能力不错的，对方的最主要的组织后卫，这个球不错。李月洲的个人进攻能力、投射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最主要的是他要在后卫线上和锋线和中锋内线球员如何做好配合，能够更稳妥的处理球。好球，防得相当好。好球，这个球廖三宁的反击，于家豪这么大的个子呀，能够跟进去做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中队今天把整个反击完全打出来了。哇，拉克曼还是非常非常准，对重点人的防守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外线的这两个投射点，5号6号，拉克曼贾巴尔这两个点是非常关键的两点。好球，中队打得很稳定，就是不管对方的外线投射这种进攻的状态如何的火热，但是我们能够做好自身的一些进攻。收缩防得不错，这延迟抢哨了。打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进攻状态始终保持得非常流畅，转换进攻，战术配合之后的延续性，这两点是做得非常好。再有一点呢，就是防守的弹性，可以看到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该扩出去的整个该协防做轮转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然后该收回来的时候这一下夹击也非常快。阿尔苏维莱姆今天没有获得太多的低位进攻的机会，更多的是制造犯规，4次站上罚球线。换防之后上来大防小，对崔永熙直接犯规了。崔永熙显然开场的两次进攻，尤其是外线第一次出手就命中，对对方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不错，朱莉今天在进攻端战术配合之后，这种随机的变化，及时的终结，处理的还是非常多。若言卧还是哇，对方今天的外线手感确实非常好，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两个外线的投手拉赫曼和杰巴尔两个人的投射完成的都相当不错，中国队不要出现自己的一些急躁情绪啊！对方外线连续命中了3个3分，但是我们打自己的，还是利用自己的挡拆，利用内线的高度，利用现在于家豪在低位的二次进攻的优势。 啊，这个球已经投得非常远了，拉赫曼基本上距离三分线外有接近一米半的位置来完成投射，就投出信心来了。拉赫曼今天已经九分了，整个投射终结完成的相当出色。中国队今天好在很稳定不慌，对方即便外线投得非常准，投了一些不讲理的这种神仙球，但是中国队还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对方这个错位机会抓得不错，利用高度的优势去打李月洲，停球有点早啊。哎，可惜了，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机会非常好。反跑之后的背切，这会儿呢沙特队逐渐把比分又迫近了，之前中国队最多领先接近十分了，不要着急，这边有背切给到李月洲，从上线重新来组织进攻，还有九秒的进攻时间，李月洲外线投射没有，要防对方的反击。
1: 全都好，一把一
2: 把
1: 握
2: 上
1: 手
2: 动，
0: 这段呢因为中国队用的相对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所以在上线呢更多的是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目的性针对性也很强，但是挡拆之后对方的下顺啊，这个球就好球，还是廖三宁关键时刻啊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样中国队首节比赛27-24暂时领先三分，五十二休息。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首节比赛呢，最后的两分钟，中国队使用三后卫，为了更好的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但是也给了对方一些这种低位的配合挡拆之后的一些进攻机会。双方分差现在在三分，好球，可惜，有一点点可惜了这个球。要小心这种球，一定要防对方的重点人，拉赫曼和贾博尔，五号六号这两个点一定要注意。好球！这球拼命的想挤过，这个意图是好的，因为恒轩知道现在他盯防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这是对方的重点投手、重点得分核心，所以说在防守的时候绝对不让他接球，尽可能的控制、掐断他的接球路线啊！每一次无球掩护的时候都尽可能的挤过，这个意图绝对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样的身体对抗当中呢，去消耗对方，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战术的使用。因为中国队相对打球的人多，胡金秋及时的回防，这边对方打的也比较耐心，打到了最后一秒。一个变形的牛角之后，给到跟进的胡金秋。整体来说，双方今天的防守强度都不是特别的高，沙特队这边的整体防守强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中国队呢对重点人控制努力在做，但是也没有说控制到这种身体对抗给到很足。对这场比赛目前比拼的更多是双方的进攻的成功率啊，在进攻过程当中的完成的效果。连续掩护之后撤回来，外线的出手，正面打板没有进，但是王俊杰有篮板，再给到胡明轩三分球啊，还是没有进，应该是一个前场篮板啊，前场球。换下胡明轩，再换上廖三宁。中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方的进攻成功率，然后去一传篮板打反击，那段时间效果很好，所以还是要防守强度要加强一些。王俊杰三犯了，这对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阿杜勒加班今天他的外线进攻做得也不错，同时他也是整个沙特队组织的核心。 双方都在做人员的调整。王俊杰上了李月洲，中国队继续打一个小阵容。现在的这个阵容还是保持一个三后卫，李月洲，

0: 盛熙目前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三分球是13中6，三场比赛里加起来46%的命中率，也是中国队三分线外命中三分最多的球员。走步了，这球
1: 闪了。
0: 好球啊！对方选择沉退，这个球庞振林有一点点没想到啊，稍微节奏上乱了一点。对方还是很善于利用身体对抗，利用对抗之后的这种出手来获得一些制造犯规的机会。阿尔姆瓦拉德，这会儿沙特队也在不断的做人员的轮转。上了哈曼侯赛因，这一段时间是沙特队的一个轮转阵容在场上，几个比较主要的进攻点，包括护框最主要的这个阿尔苏韦莱姆，他一休息了，对于中国队的进攻啊，对于挡拆之后对篮筐的冲击，中国队马上变牛角，跟进，这个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啊，这传球。就中国队一定要把握住这段时间，因为这会儿是沙特队轮转之后护框能力相对要差一些，的一个阶段，而且整个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中国队要抓住这个阶段。廖三宁在防拉赫曼，个人进攻能力确实强。拉满13分了，好球！一个非常大幅度变向的欧洲步。这段时间更要加强对于对方上线的控制，该换就要换，该去补就要补，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外线。不错不错，这个球崔永熙行进间的节奏非常好。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可能三四年前就崔永熙受伤之前他的那种结合球和持球的能力。你看接球之后第一时间做了一个三维鞋的动作，然后马上提前做了一个交叉 crossover， 迅速的完成了在行进间对对方防守人就地的这个过人，然后到低位吸引对方协防夹击之后再把球分出去。刚才对方的这下犯规还是比较狠，能看到灰牛这个手腕胳膊上一大片红。既然对方把自己的第一高度换下去了，那中国队索性把自己的高度优势进一步的增强。现在上于家豪，这个高度更高了，所以外线的防守人一定要更加积极，防守的强度一定要更高。好球，抓球之后迅速推反击，看崔永熙。球确实难了点，一打三。不给机会，对，卡住对方外线，绝对不能给机会。有于家豪的高度在场上，李月洲相当勇敢。这样的话，沙特队这一段的过渡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又重新把他们比较主要的德战阵容换回来。阿尔苏维莱姆一回来之后呢，他的整个护框能力会进一步的增强，而且低位的策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篮板球点出来，不错。哎呦，对方刀了一下。之后啊，整个能量还是比较足。中国队现在是一个双高的阵容，搭配上吕月洲、廖三宁和这个胡明轩。防得不错，好球，

0: 球传的有点大了。篮板球再要住，李月洲快下，这边看胡金秋，已经在努力的要位了。其实，在那一瞬间是有一些错位的机会，上线挡开之后反掩护，漂亮！廖三宁这一步突破，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老辣，包括这一年多时间下来之后，在国家队历练得到的这种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点上，李月洲其实需要更多的加强处理球的谨慎程度。他现在有足够的这种自信，对于比赛的一些机会把控，但是如何能够处理得更谨慎，完成的质量更高，还需要打赛的历练。对方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因为刚才中国队牛角给到低位，好球，这个高度运非常好，牛角之后上下错开打一个高低位。李月洲这个球处理的是比较稳妥的。其实我们对李月洲的这种期望还是很高，因为之前也介绍了李月洲之前更多的是在国家的青年队包括一些其他比赛当中，因为他升入 CBA 也就是刚刚一个赛季，去年刚刚升入 CBA， 但是今年呢就能代表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历练机会。我漂亮，我廖三宁这个球啊真的是我打出了这种绝对的自信和对于比赛的控制力。廖三宁也13分了。
1: 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We got 5.8 seconds to go off the second quarter. We'll get back to the play with Silas Freedom. There was a technical foul from the Saudi Arabia bench. Saudi Arabia bench, he can pick up on the other side.
0: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刚刚在廖三宁这个球打进之后啊，裁判给了一个2+1，应该是对方的主教练对于这个球有一些异议，然后第一时间跟裁判理论，整个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裁判还是维持了自己之前的这个判罚和认定，同时呢还给了对方教练席一个技术犯规。廖三宁今天13分3个篮板了。

应该这个技术犯规给的是暂停时间到之后，对方一直迟迟没有上场啊。在裁判的几次要求之下，人员都没有回到场地。这样的话，这一次其实是一个二加二，全部打进之后，中国队现在分差来到了9分。因为距离半场比赛结束还剩2秒钟的时间啊，这几乎是对方的最后一次进攻。这球面对拉克曼，不想让他完成投篮，所以廖三宁呢看到犯规次数还有一次，主动的上前提前去犯规。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48-39，中国队领先达到了9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欢迎回到总台设在亚运会前方的演播室，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本届亚运会男子篮球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呢在半场过后领先于沙特队九分。本届亚运会呢，一共有12支球队参加男子篮球项目的比赛。这12支球队呢，分成了三个小组。中国队呢，在小组赛的阶段表现优异，在对阵呢包括卫冕冠军菲律宾队的在内的三个对手呢，都取得了大胜。首场比赛是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第二场比赛呢是105-59战胜巴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场，中国队以105-61战胜了菲律宾队。小组赛过后，中国队呢排在了所有晋级队伍的第一，场均得分达到了103分。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伤愈复出的于家豪、崔永熙都迅速的适应了比赛的状态，像廖三宁、李洪泉、李月洲等选手呢，也都展现出了明显的进步，在球队的进攻端成为了主要力量。我们也希望呢，中国男篮在下半场的比赛可以继续延续好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本届亚运会。那本届亚运赛事呢，一共是将产生469枚金牌，来自43个大项、71个分项。中国体育代表团方面呢，共派出815名选手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争夺。代表团中呢，有306人曾参加过奥运会或者是亚运会，其中包括36名奥运冠军。而在新人方面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同样是令人期待的，因为这一次呢有2/3的运动员呢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同时呢05号的运动员占到总人数的近1/4。那么像于子迪、陈昀杰还有严子怡呢，都成为中国体育在这个新兴的力量。那未来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期待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手可以在亚运会当中崭露头角，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中国男篮对阵沙特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的下半场即将开始了，我们进入赛场，共同来期待中国队的表现。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

0: 平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我们继续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男篮的比赛。中国队和沙特队的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战成了48-39。中国队这边呢暂时领先9分，从上半场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队整体的篮板球控制的比较好，27-15，领先对方不少。这个球庞正林利用上线掩护突进来之后往底角的一次封球出现了失误。沙特这边的抢断比中国队多一个，上半场啊5-4。上半场沙特队这边主要的进攻点还是在他们的5号拉赫曼，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核心。对方呢上半场的三分球是14中5，对拉赫曼是中了3个，7中3，另外呢贾巴尔6号是4中2，把这两个点控制住，对于中队来说基本上就能把对方的外线卡住。郑永熙绕过这个球空间出来了，但是对方的手感没有能够继续保持住，贾巴尔这球没能投进，意味着一个错位进攻。这是锋线去打中国队的后卫线，用背切掩护之后出现了一次错位，庞成林撤出来，又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反抢回来，哎，崔永熙再来，好球！哦，今天崔永熙这个三分球是真棒啊！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球9中3，3次三分球的命中全部来自于崔永熙。崔永熙三分球现在是4中3，其他的位置上中国队都没有能够投进三分。中球，中队下半场的整个人员调整来的也比较快，很快把庞正林换下，换上李月洲。主要还是因为开场的两次进攻，庞正林这个位置都是出现了失误。虽然第二次反抢回来了，但是波尔强指导也是在1号位上做一个调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好的，比赛继续进行。回传球要出失误，这边李月洲抢到之后打反击，胡明轩。
1: 好球！
0: 这球，胡明轩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顽强将球投出啊，虽然没有能够碰到框，但是廖三宁的反击跟进啊，很好的把这个二次进攻完成了。协防来的还是比较快，但是下线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二打一。阿尔苏韦莱姆呢，他的进攻端今天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强势，但是他的牵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对于中国队的五号位形成比较强的牵制。对方开始上身体，给到底角机会，约中没有能打进来，看前场篮板，对方要到之后推反击，加班速度还是比较快。还是要小心啊，对方一浪快似一浪的反击，这个浪潮来的还是很快。中国队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进攻成功率，避免出现失误。上王俊杰，王俊杰此前因为身背三次犯规，今天的上场时间呢受到了比较多的限制。应该更多的是对李月洲这个位置在防守端的一些这种提醒。
1: 好球，
0: 廖三宁又一记三分。廖三宁目前已经20分了，这场比赛2分球10中7，3分球2中1，整体是12中8的投篮命中率，不错。篮板球要到之后直接推反击，廖三宁前场4打4给过来，王俊杰出手3分球，哇，两个人抢到了一团啊。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都非常有信念感，拼得很凶。要小心拉赫曼的无球跑动。这球框上颠了两下之后颠进了篮筐，这也是加班的第3个3分球，本场比赛。王俊杰要位时候的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王俊杰今天身背4次犯规了。下王俊杰上胡金秋。中国队不得不在4号位的这个位置选择上啊，做出一些这种非常规性的调整，因为原本更多的是王俊杰去跟胡金秋，或者王俊杰去跟于家豪啊做这种4、5号位的配搭，但是现在王俊杰四犯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防守呢防的是不错。直接传到前场，陈永熙这一下还是有一点点危险，对方在横向移

0: 动的时候跟崔永熙对了一下脚，对崔永熙这个脚踝的稳定性还是带来了一点隐患，所以郭指导也是马上把崔永熙换下去，其实是做一个这种身体上的调整和一个这种稳定。单挡之后廖三宁再出手，这球没能续上。又回到六分的分差，这个沙特队的这种得分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而且打得也很顽强。这球打得略微执着了一点，还是要看防守，要防下来。假的手递手第二次给到拉赫曼，这下才是真的。外线的投射没有进，阿尔苏维莱姆想从外线直接投，啊，漂亮！中国队这次反击抓得非常好，从篮板球到一传到快速的反击。嘉豪直接完成了封盖，两个人上去夹击，被对方把这个球又给抢下来了。这球于嘉豪不应该把球拿下来，应该高举过头，封盖非常好，球权争夺也非常好。中队一传接应的稍慢了一点，中队这边要做大范围的人员调整，乔不乔把于嘉豪换下。在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乔不乔在时隔一个多月之后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时候啊，有两场比赛非常的惊艳，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多的这种惊喜。看一看乔不乔今天上半场一直没有获得出场的时间和机会，因为王俊杰受犯规的困扰，但现在乔不乔有更多的时间，看一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另外庞征林已经坐在换人席上，应该是这个球罚中换人。这样呢，罚中之后廖三宁换下上了庞征林。那现在是焦不乔和胡金秋两个人做四五号位的配搭，在后卫线上呢是庞征林加李月洲，锋线上还是崔永熙。拉赫曼今天进攻状态依旧非常的火热，目前为止拉赫曼已经十七分了，给到焦不乔，庞征林再做二次掩护，低位换防之后形成了错位，下线的转身，两个人中间想要挤过的时候没有能打成，对方防守防的还是比较坚韧，大范围转移，好防。这几次机会其实都不错，但是挡拆之后对方没有选择协防或者没有选择换防，更多的是沉退，那给了中国队投篮的机会，只可惜我们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这球有点神仙球啊，拉赫曼有点不讲理了，这个球还是要控制对手，九中四的两分球和十中四的三分，对于这个点中国队一定要控制住。
1: 二

0: 进攻又被对方切掉，这会儿中国队稍微有点跟着对方的节奏走。还是像上半场一样，就是尽管对手的进攻有一些神仙球，有一些不讲理的这种投篮，但是中国队自己不能急。再次把廖三宁换上，把庞中宁换下。又中一记三分，这下比分追平了。中国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八中四的三分球啊，对方两个人十八中八，加巴尔和拉赫曼这两个点的外线投射，确实我们必须要限制住。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场上一起来关注比赛啊！中国队这个暂停来得非常及时，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就是拉赫曼和加巴尔。整个沙特队的三分球外线命中了8个，全部来自于这两个人。胡金秋外线想投一个没有能打进，如何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如何防住这两个重点人，这是目前中国队的重中之重。打到第三节之后，对方打了一个21-12，把9分的分差抹平了。其实对方这段时间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投抢，掩护之后给加巴尔和拉赫曼创造机会，投，然后其他点去抢。进攻犯规吗？推人犯规，还是给了防守犯规？这样的话，拉赫曼这一点有点打疯了，面对李月洲。其实这下拉赫曼手有一个搂人的动作，但是李月洲毕竟才打了一年 CBA， 这种国家队的国际大赛经验相对来说还是浅一些。不要慌啊！这时候对于李月洲来说呢，还是要有自信，要敢处理球。目前用胶布条用的比较多，因为于家豪在对方外线投的比较凶的情况下，一旦挡拆之后，他这个点防不出去，所以用胶布条脚步快，能够防得更大。给到低位胡金秋，好球，漂亮。对，一个球一个球稳稳的去打，然后利用胡金秋和胶布条两个人脚步快，挡拆之后能够快速的去做延误，能够封堵对方的投篮，去限制对方的进攻成功率。
4: Hey, Martin the corner, Martin the corner, Martin the corner.

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63-62，沙特队完成了反超。这一节24-14，沙特队单节赢下了10分。我们稍事休息之后，进入到第四节来关注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节被对方打了一个24-14，单节呢被对手赢下了10分，从而沙特队完成了反超。但是目前呢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对于中国队来说，上一节比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给对手太多的三分线外出手的机会，因为中国队在一段时间使用双高胡金秋加于家豪的时候，对方的衣物挡拆之后呢，外线的投射于家豪还是脚步慢一点，很难封阻出去，所以给对方的机会比较多。对方在这个位置上抓的是比较好的。那换成了焦步桥之后呢，整个形势有所改变。现在打到这一节，我们从技术统计上来看，好像应该是在节间的时候，对方有一个三分球被重新认定成了2分。原本之前是24中8的三分，现在改成了23中7，但是总的比分还没有改。所以这会儿呢，记录席上也在做这种交流，啊，看看这个球，啊，踩线确实是一个踩线的投篮，加巴尔的一次投篮，这个球踩到了三分线，所以说呢，三分球的投射是少了一个，这样的话应该沙特队也是62，啊，双方。正常应该分差打回到62平，但是目前应该还是没有改。我们先来看比赛，这边分数还是63-62。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王俊杰回到场上，今天4犯的王俊杰早早3犯，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上场打，然后第三节上场刚打了没多久，第一次要位就被吹了进攻犯规。李月洲大胆处理球，对，好球，对，要大胆处理球。第四节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出现失误。第三节一上来我们出现2次失误， 为对方抓住机会有反击，这一点很非常重要，避免出现失误，然后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尤其现在于家豪在场上，对方打一五挡拆之后，怎么去控制对方的出手，还是高位持球。中国队现在占了一个二三联防啊，守区域防守，那这样的区域防守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孙永熙也是够拼的，有球直接撞到了广告牌上。这次球权过后，中国队换回了丁人，防得不错。王俊杰持球攻，前场的三打三，对方下手真的很快。今天中国队有四次反击，都是被对方直接切掉破坏掉。所以对中国队的这帮小伙子来说呢，有些球的处理啊，要整个谨慎性、专注度要更高。进攻犯规，这个球架了胳膊肘的转身往后拐了一下，所以给了阿尔苏维莱姆一个进攻犯规，就这儿架胳膊肘往后拐的这一下。中国队其实今天自己的这种快攻反击有三四次啊，三线反击的时候可以多传一下，或者处理得更好一点。有几次机会不应该错失，这都是细节啊，分数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中国队站了牛角，挡完之后廖三宁再给回到于家豪，想做手递手的包切，这边对方防得非常紧。于家豪也是随机应变啊，看到中国队这个包切跑不出来了，所以自己持球攻了一个，在后撤步投篮的时候造成了阿尔韦苏莱姆的犯规。上胡金秋同样也是罚中换人，胡金秋加王俊杰的这个内线的搭配，在对方挡拆之后的换防，包括补外线，能够做得更充分一些。对方的背切背掩护做得非常多，交叉掩护中，中国队的一个换防。这球对方的进攻打的是比较复杂的，整个线路三条线路同时做空切。

One.

场比赛，廖三宁真的在很多危机关头、很多关键时刻，完成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投篮。每每当中国队陷入困境和对方打得非常焦灼的时候，廖三宁挺身而出，能够完成很多不可思议的神仙球。又是一个二加一打成之后，中国队现在暂时领先着六分。廖三宁这场比赛已经25分了。还是五号位提上来做高位的策应，中国队不给机会。这球阿尔苏维莱姆打的也非常的强硬。要挡拆，崔永熙挡完之后外线的出手，今天崔永熙在这样的进攻当中成功率还是很高。这个球拉赫曼能力也很强，很快又追到差两分，跑投对方从框上扇出来，中国队内线的这种内传内的一些传接配合呀，从锋线这个位置的处理球和后卫线比而言呢，还是没有后卫线传得那么舒服。稍微稳一稳，控制一下节奏。单挡之后的突破非常的犀利，篮板球二次进攻，一位还在找机会，对方好球，回击球防得不错。第二发没有能罚进啊，篮板球还是被对方抢到。

分的分差，这比分打得非常焦灼，很像去年亚洲杯时候的那种状态。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队其实最重要的是看防守。现在于家豪在高位防的位置也非常高，中国队对这两个重点人的防守啊，拉赫曼强行出手，篮板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拿到。岳中推反击，前场的好球，漂亮。前场的四打三，这个球处理的就非常的合理，通过两个后卫点周转了之后，给到了快速下插跟进的于家豪。这个二加一打得极其提气。于家豪13分8篮板这场比赛。加罚命中之后，6分的分差，还是和刚才一样，重点就是防这几个关键的人，防拉赫曼，防阿尔马瓦尼，防5号，防6号，防对方的外线投射，防挡拆之后的对方的一些外线处理球。阿尔苏维莱曼，阿尔苏维莱姆这个球投的也是比较果决的。漂亮！中国队的后卫不断利用挡拆之后去冲击对方的篮筐。廖三宁，这个胡明轩。每一个位置在挡拆之后都在去冲击着对方的篮筐，去造杀伤，去打二加一。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这个球裁判给了进攻犯规。中国队上线关门的脚步非常快，速度来的也非常好。拉赫曼在转身的时候，辅助手往后搂的这一把打到了胡明轩的脸上，裁判果断地给出了一个进攻犯规。上线手递手在抱切，差了一点点，但是有前场篮板，好球，太关键了。中国队第一外线敢处理球，后卫利用挡拆之后的几次二加一迫使对方开始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外线的投射就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机会。还有3分半的时间，把于家豪换下，把胡金秋再换上。于家豪这段时间任务完成的相当不错，无论是反击过程当中的这种跟进，还是中国队外线投射挡拆之后的进攻篮板和二次进攻。挡拆延误，中国队这一节也犯满了4次。现在双方应该都是再犯规就要上罚球线，进入到最后3分半的时间，每一次球都非常的关键。这会儿又是加班，对方这几个外线的点能力确实都非常强。

关键时刻啊，不能出现这种失误。郭指导也是在提醒后一线的球员。对于年轻的李约洲来说，确实大赛的经验少啊，处理球的稳定性和紧身程度还是有差距。不错，延误之后再换回来，防住了篮板球啊！这球胡金秋不容易啊，在下线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一个人要抢两三个人，还有两分半的时间，五分的分差。这球每一次进攻回合都很关键。胡金轩走戈塔特，关键时刻啊！中国队要上王俊杰啊，下了李月洲。进攻犯规了，这个球绝对是一个进攻犯规。尽管阿尔马瓦尼非常的激动，但是这个掩护确实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而且是给足了力量，是一个有向前移动的撞击中国队防守球员的动作。这样的话，沙特队又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来看廖三宁上罚球线，这一侧的篮筐似乎从下面开始啊，中国队投的并不是特别顺。还是五分的分差，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方的防守逼得很靠上，身体对抗给的也很足。中国队走西班牙，好球！洪轩扑进来之后，内传内，胡金秋把球打进，而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又是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届比赛呢，中国队把沙特队的得分到目前为止控制在只有12分，在防守端啊，中国队对对方的控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会儿上了阿尔萨格，阿尔萨格这场比赛上场的时间也很短。应该之前一直没有上场，也是因为后卫线上出现了一些人员的缺失。
上于嘉豪，于嘉豪和王俊杰的配搭。对方在低位做了一个三人之间的掩护，给阿尔苏维莱姆创造了一个接球直接攻框的机会。20分10个篮板啊，又是一场两双，确实也是整个沙特队内线的核心支柱。篮板球，两个人夹击，这个球被夹得比较深，对方防守的攻击性还是很强。争球之后呢，球权还在沙特队手里。下线的绕前，现在中队对于对方上线挡拆之后防的位置比较大，所以呢内线这边还是出现了一些缺失，被对方把中队五号位调出去之后啊，在内线的这种内传内突进来之后的分球几次都打成了。但这会儿能明显看到刚才阿尔姆瓦莱德在突进来之后半空中啊，应该是腿有点抽筋了。这场比赛沙特队其实拼的也很凶啊，后备线的这种防守包括不停的急停急起加速突破。阿尔巴加维这会儿抽筋也是比较厉害，应该是不太能再去坚持完成比赛，所以再次把球队的阿尔萨格换回来。阿尔萨格这场比赛一直没有出场，刚才就是顶替自己队友出场打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阿尔巴加维又回来坚持完成了这一个回合的进攻，虽然这会儿抽筋很厉害，但是帮助队友打成了一个2+1，给中国队现在也是带来了一些压力和麻烦。

二八加倍奥萨马，看来这个抽筋拉伤这一下非常的严重啊！进来之后，哎呦，传球的这一下，自己就知道后群的这个拉伤非常的严重。我们还是期待啊，这个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到伤病的困扰。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拼得很凶，彼此也打出了非常高质量的这种攻防。尤其是刚才他已经腿部抽筋儿，下场歇了一个回合，马上又坚持出战啊，这份拼劲儿，这样的意志品质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希望运动员都不要受伤。五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现在阿尔索维莱姆上罚球线。这比赛打得极其激烈啊，像极了去年的亚洲杯。罚球没有罚中啊，依旧是五分的分差。中国队的这次进攻至关重要。阿尔萨格在防廖三宁。突进来，抛投打进，漂亮！关键球啊，廖三宁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一次极其出色的投篮。30分的廖三宁，几次在中国队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球交到底角，阿尔萨格突进来，抛投没有进。哇！阿尔苏韦莱姆这场比赛有数次非常好的低位的进攻，成功率相当高，但是这次近在咫尺的投篮也是因为体能消耗太严重了，没有能打进。中国队在消耗时间，好球，崔永熙投进之后还有27.4秒，中国队目前领先9分。亚特队请求了暂停，您今天已经拿下30分，17中11，2分球14中10，3分球3中1，罚球9中7，30分6篮板，4个助攻。来看最后的27秒，中国队防外线，拉赫曼绝对是对方投篮的重点，防出来。3分球没有能投进，再来篮板球要到，还有10秒钟。廖三宁把球推进到前场之后，对方把球破坏出界，还有最后的3.1秒，中国队领先9分。这场比赛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国队将会挺进4强。

将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中国队87-78赢下了这场关键的1/4决赛，从而挺进四强。在后天，中国队将会和稍后那场比赛，也就是中国台北和日本队之间的胜者来进行半决赛的较量。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再接再厉，在后面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这场比赛我们现场的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欢迎回来，在刚刚结束的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87-78战胜了沙特队，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呢将在两天之后进行，中国队的对手呢将会在日本队或者是中国台北队之间产生。那么另一组半决赛的对手呢也已经落定了，他们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那么如果中国队呢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决赛当中呢，对手就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男篮的决赛将在9月20号的晚间进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在今晚要进行的亚运足球赛场。中国男足呢将在今晚迎来首秀，对手呢是亚洲的这个一贯强势的队伍哈，这个朝鲜队。本届亚运会呢，中国队和朝鲜、还有伊朗、还有这个阿联酋呢同分在了 B 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中国呢在这个 B 组的中国队在这个 B 组小组赛的对手实力都相对较强。虽然呢中国队在这个今年的 U23 的亚洲杯上呢获得过亚军，但是呢如果想要在这个赛事的竞争两个小组的出线席位哈，每一场都是硬仗。北京时间18点，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男足在今晚的首秀。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了，也就是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是在9月19号的北京时间17点进行。那20号呢也就是我们的赛事的首场的这个比赛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铁人三项、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还有射击等项目中呢都有机会冲击金牌。那么中国代表团的赛事首金将会在哪一个项目中产生呢，也是本届亚运会的一大悬念，让我们共同期待。那这一时段的亚运会的转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呢来关注到今天晚上的18点中国男足在亚运会的首秀，继续关注。

0: 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野，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明。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为您关注一下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主办地益阳。时隔24年，省运会呢再度相约益阳。作为羽毛球之乡，益阳先后培养出了多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悉尼奥运会女单冠军龚志超，伦敦奥运会女双冠军田青，巴黎奥运会女双冠军贾一凡，这些冠军都带着深深的益阳烙印。
0: 益阳市以承办省运会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协调发展。如今15分钟健身圈覆盖了全城，年均200余场的赛事也是点燃了全民健身的热情。体育产业的年产值近年来是接近了100亿元。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益阳，感受全民健身带给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
2: 资江穿城，洞庭入怀，在湖南益阳这座山水与活力共生的小城，运动是人们最自然的表达。从江滩到球场，处处是跃动的身影。
3: 自从2001年起，益阳市大政运动会已经连续承办25届，这是一项全民健身参与的全民健身活动。我们形成了南县的网球、安化的羽毛球、鹤山区的足球等一线一品这个全民健身的品牌。
2: 金秋九月，湖南省运会时隔24年再度相约益阳，共同开启一场属于三湘大地的体育狂欢。从当年首次承办省运会的青涩，到如今从容保障双运接续举办，益阳用24年完成了从体育大市向体育强市的跨越。15分钟健身圈覆盖全城，年均200余场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体育产业年产值接近100亿元，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的效应正在显现。益阳为什么时隔24年再次承办省运会？答案也就在这里。舞台上有山有水有竹林，更有益阳特色。
4: 运动的氛围非常好啊，像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去打羽毛球啊、乒乓球这些的，非常非常的人性，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0: 我觉得我必须要来这一次，因为再过24年我就老了。
1: 易烊的精彩写在盛大的舞台上，更写在每一位运动员的身上。在奥林匹克公园游泳馆，随着哨声响起，选手们如离弦之箭跃入泳池。62岁的吴文娟阿姨泳姿标准，强劲的划水动作尽显力量与美感。
2: 我今年呢快62了，一直还是活跃在我们那个全国的啊，那个大江大河呢，我们都在参加比赛。
3: 长沙吴文娟。
1: 吴文娟阿姨斩获45岁以上女子甲组100米自由泳项目冠军，年龄从来不是热爱的门槛。泳道内浪花翻涌，赛场上尽展易烊全民健身的蓬勃生机。
4: 易烊素有羽毛球之乡、世界冠军的摇篮，我们先后产生了根志超、贾一凡等3位奥运冠军。
1: 这座城市体育的源头本就记在那一枚小小的羽毛球上。半个多世纪前，一枚羽球从安化的一间教室起飞，飞进了易烊的千家万户。从校园到社区，从城区到乡镇，球网一拉就是球场，羽毛球村超、冠军摇篮杯轮番开赛，把球友聚到一起。如今羽毛球成了易烊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人人都会挥上几拍。101所羽毛球特色学校，羽毛球进中考，一处处场馆里近10万名爱好者挥拍正酣。全民挥拍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江是易烊的底气，挺是易烊的速度。洞庭湖畔的浩江湖上，水花飞溅，桨影翻飞。8070亩开阔水面，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既是省运会的赛场，也是易烊人自己的水上乐园。如今这片水域向市民免费开放，浩江湖已敞开怀抱，等待每一份热爱的到来。
5: 浩江湖水域它是全域免费向市民开放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爱好水上运动的，随时都可以来浩江湖。
4: 比赛之外，就是要带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发展，让全体市民啊，这些尤其是爱好皮划艇的这些人员来参与。
1: 这座因水而生、向水而兴的小城，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抵达幸福的真意。当全民健身成为风尚，当健康生活成为日常，每一次挥桨、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都是这座小城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作答。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
3: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

0: 我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好了，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在过去几年里啊，各种新兴的运动可以说是蓬勃的发展，这里面呢就包括不少水上项目，例如桨板、赛艇、帆船、摩托艇等等。前一段时间呢，在现场体育课里，我们专门为大家介绍了赛艇项目的入门技巧，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摩托艇。
5: 在很多人的眼中，摩托艇其实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项目，但它其实呢也是有着非常完善的竞技体系的。不仅有传统动力的摩托艇世锦赛，还有电动摩托艇世锦赛。因为速度快，对于驾驶技巧的要求也高，所以这个项目呢也被称为水上 F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到底该怎么驾驶这个摩托艇吧。
2: 现场体育课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场体育课，我是焦灿。大家看到我刚才乘风破浪的感觉了吗？真的是非常的刺激。所以啊，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项水上的运动项目，摩托艇。在炎炎夏日，或许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来到水边探索一项水上的运动项目，不仅能够解暑，同时也能够强身健体。除了我们常见的水上运动项目以外啊，摩托艇确实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今天我请到了一位教练，他将带我一起去认识摩托艇，驾驶摩托艇。傅教练您好。
1: 你好，焦灿。
0: 傅教练您好啊。在很多人眼里啊，摩托艇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娱乐设施，但是据我了解，摩托艇其实也有很多的赛事，对吗？
1: 对的。
0: 其实在1908年开始，摩托艇就被纳入到过奥运会的项目当中，从2008年开始，亚沙会当中也出现过摩托艇的比赛项目。除了国际上的赛事以外，国内上有哪些摩托艇的赛事呢？
1: 像咱们国内呢，就是近期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赛事，例如说咱们中国山东摩托艇的超级联赛，还有像我之前参加过的海南陵水摩托艇公开赛。
0: 那您觉得我今天驾驶摩托艇的难度会大吗？多久能够学会呢？
1: 我个人觉得不大，大概10分钟左右都能学会的。
0: 就需要10分钟？
1: 是的。
0: 那看来您对我啊是很有信心。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先认识一下这个摩托艇好吗？
1: 好。
0: 好，咱们出发，
1: 码头见。
0: 傅教练，您看我上了这么多期体育课了，其实上过山下过海，所以我也知道现在咱们第一个任务是要干什么。我看到了前面的救生衣，我觉得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模特。
1: 咱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摩托艇。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乘坐的驾驶的这个摩托艇是吗？
1: 是的。
0: 那您跟我讲讲咱们平时的摩托艇都是这样的吗？
1: 不是的，咱们这个摩托艇呢主要分为三大类。
0: 分为三大类。
1: 对，第一类的话就是竞技款的，然后第二类就是休闲

0: 第三类呢就是偏向于更休闲的钓鱼艇。
1: 哦，这一类是属于竞技类的还是属于休闲类的？
0: 这一类是属于休闲，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驾驶的这种。
1: 嗯，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0: 区别就在于咱们马力啊船体的那个形态都不一样了。
1: 我看这个摩托艇啊，第一眼看上去跟这个陆地上的摩托车非常非常像，我看也有两个刹车，但是说实话，第一我没找到它的启动按钮，第二我没有找到它的油门在哪。
0: 您刚才把着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油门。
1: 这个是油门吗？
0: 对。
1: 哦，这就是跟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0: 对，
1: 它的油门是在刹车垫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哦，
0: 左手边的这个就是倒档，然后加上咱们的
1: 它是一个档位。
0: 对，左边这个黑色按钮呢，它就是咱们的一个启动按键，长按三秒也是熄火。
1: 哦，就是启动和熄火都是要长按三秒钟。
0: 对，
1: 是吧？
0: 是的。上面的这个是调仰角上升的一个高度的那个按键。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看到平时这个摩托艇在水上的时候，它仰角的角度会很大，然后后边的浪花就会越大。
0: 是的。
1: 是吧？起到一个非常震撼的效果的时候，就是这个来起到的作用。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按键就是把仰角向下调的那个按键。
1: 嗯，
0: 咱们如果说是在那种大海里，就是浪比较大的情况下，咱们需要把仰角稍微调高一些，防止咱们的艇头扎水。
1: 明白。
0: 咱们左边这个是运动档的按键。
1: 运动档
0: 对，也是一样的，长按三秒钟。
1: 我发现这跟这个汽车的这个调档是有很相像的地方。汽车平时有这运动档、节能和这个普通档，也就是说调到运动档之后，它的速度可能会起得很快，是吗？
0: 对，咱们提速也会很快。
1: 那接下来您能不能教我启动一下这辆车呢？它的钥匙插孔我似乎没有看到啊。
0: 钥匙插孔呢，它可能插得比较隐秘，在咱们把手的正下方。
1: 正下方。
0: 然后正下方咱们可以低头去看一下。
1: 哦，是这儿
0: 这个位置。
1: 这儿有一个凸起的小圆点，
0: 把钥匙插上去。
1: 嗯，
0: 好，插上去了。
1: 插上去
0: 啊，长按，
1: 长按三秒钟。
0: 哇，
1: 这就启动了。
0: 对。
1: 那这个钥匙我看这一条连接绳，这是要挂到身上的吗？
0: 是的。咱们如果说救生衣没有这种带子的情况下，咱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把它绕在手上给它扣好。如果是救生衣有带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扣到这些小袋子里，防止你在落水的时候，这个艇不再继续往前跑，因为它这个是会自动脱落的。
1: 也就是说我挂到身上，假如说我不慎落水的话，它是能带走这个钥匙的。
0: 是的。
1: 哦，接下来我想坐上去试一试了，接下来您教我怎么来操纵它好吗？
0: 好，
1: 感觉舒适性还是挺高的哈。
0: 如果说咱们在水里了以后啊，油门千万不要一下子加得太大，用食指轻轻的去勾它就
1: 如果要是加急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加急了的话，咱们可能自己有时候没抓紧的话，会被往后甩。咱们转向的话就慢慢的去
1: 慢慢的转。
0: 对，千万不要一下打太多。
1: 好的。
0: 打太多咱们会被甩下水里的。在水里的话呢，咱们就是一定要观察好水域，然后看一下哪里有障碍物啊什么的。
1: 好。
0: 然后尽量离岸边两侧远一点。
1: 听了您这么多教学之后，接下来我先简单的实操一下，但是我需要您保护我一下，我心里现在还是很紧张的，说实话。
0: 好，
1: 好吧，
0: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下水，然后我跟在您的后面。
1: OK， 没问题，我们准备出发。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高温天气记得要及时补水。走喽，教练，我这样可以吗？
0: 速度再往上提一点，
1: 再往上提一点，
0: 保持好油门匀速。
1: 好，
0: 对，放松放松。好，再稍微提一点，
1: 再给点速度。
0: 好的。
1: 哦，这完全跟别人带着我去体验是不同的。
0: 是的。
1: 刚刚您带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风很大很刺激，但是自己驾驶起来，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因为刚开始学这个的话，可能会多少都会有点紧张。
1: 是的，是的。需要再给点速吗？
0: 可以的，再往上加一点。
1: 再给点。
0: 对。
1: 再往前加一点。
0: 好。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
0: 好，这个时候可以把那个仰角调低一点。
1: 哦，这个是其实是可以随时调这个仰角的。
0: 是的，是的。
1: 速度起来了就可以降低，是吗？
0: 对。
1: 哦，走喽。

0: 哇，这个速度确实很快啊！爽啊！是。坏了，不是机没跟上。回去倒。对，太快了哈，没捞机器了。啊，我想起来了。啊，在那儿了，在那儿了。啊，着了，长那儿了。这个加速度确实挺快的。啊，这个时间能过去？也能过去。<笑>
1: 加速，然后前面试着掉个头。好的，好，掉头时候要松油门吗？不用，掉头的时候得保持那个速度。可以的，可以的。哦，有浪来了！
0: 对，
1: 哇，这个有浪的时候，这个很难控制啊，我发现。
0: 过浪的时候一定要加速。
1: 过浪的时候要加速，
0: 对，要不然有的时候它那个水会溅上来的。哇，
1: 起速，哎，
0: 往右的，往右，这会儿就得往左打，对吧？啊，
1: 好，
0: 方向盘不要动，OK，保持好，
1: 保持住，
0: 对，
1: 继续，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哇，现在已经跑到40多了，啊，
0: 这个速度感觉大于40，哎，
1: 你已经很勇敢了，
0: 哇，
1: 学能跑那么快，
0: 哇。
1: 这是你坐在我后边，我敢跑。如果我自己的话，可能不敢，
0: 是吧？
1: 对。接下来呢，我跟福教练一起，一人驾驶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在水面上进行一些尝试。我自己驾驶这个摩托艇确实不敢开这么快啊。福教练现在为了不吃我的尾浪。 它现在离我距离稍微有点远，接下来我自己尝试一下加速。哇，我现在也要开到快40了，这个上手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真要操作的这个精确性，还是需要不断练习。
2: 你刚才跑的挺快的，哦，练了那么久了，咱们要不要追逐一下？
3: 咱们这样，副教练，从慢到快，我试一下，好不好？那咱们就先从10码开始，然后渐渐的往上升到20、30，好 ，OK 吗
1: ？OK， 没问题，出发，10码，好的，哇，尾浪来了，现在是10码，我基本能跟得住副教练，
0: 20码，20码。
1: 副教练现在跟我比20码了，好，渐加速。哦，这个时候我的摩托艇就比较难控制了。30码，30码，30码了，30。明显的，我的摩托艇开始摇晃。现在必须得两只手臂都要。 抓紧摩托艇，保持力量。40码，好 ，OK， 没问题，来，哦，哎，不行，左摇右摆，不行，再告诉我，现在要提到50码了。哦，我尽力在追。
0: 努力的追一下，
1: 非常刺激。哇，教练，我真的连尾灯都看不见了，已经，<笑>
0: 是不是快甩飞了？
1: 是，然后您看我手，现在已经很红了。我努力的在把控，刚才到50迈的时候，我差点就翻到水里了，得亏按照您教我的，保持住了平衡。
0: 好，那咱们就先上岸，然后拉伸拉伸。
1: 好的，没问题，走，
4: 去码头。
1: 咱们今天的体验呢，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全身都疼？
0: 您还真别说啊，我刚刚上岸之后，突然发现我胳膊非常酸，手都是发抖的，而且抓的特别厚。看来我在水上确实很紧张。
1: 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放松一下身体，
0: 带我一起拉伸一下。
1: 咱们先把手合十，
0: 转一转，放松一下手腕。
1: 刚才其实，在水中啊，这个手腕一直，我感觉是在一个锁死的状态，因为始终要控制油门和这个档位的话。

0: 不敢去松手，很累很累啊。
1: 因为那个摩托艇的力气也特别大，
0: 哎，对，它的冲击力很强。
1: 对，接下来
0: 好，
1: 脖子，
0: 嗯，我刚才是不是在这个摩托艇上有一点僵硬啊？表现的，
1: 转完以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没错
1: ，OK， 接下来呢就到咱们的脚弯了。
0: 嗯，
1: 好，转好，转。
0: 您觉得我今天学习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1: 非常的好啊。
0: 嗯，
1: 今天你只要敢下水了，
0: 嗯，
1: 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0: 是，我也发现了，其实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跟水的接触并不多。今天来到这边啊，确实心里有点恐惧，但是上摩托艇，能够驾驶它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其实乐趣远远大于你的恐惧，到最后是在享受的一个过程，虽然很累啊。
1: 好，来，接下来准备把手然后来
0: 要拉伸一下这个手臂，
1: 嗯，咱们的上胸也得拉伸一下，嗯，还有肩。
0: 好的
1: ，OK。好，接下来看，
0: 嗯，
1: 这样，再拉伸一下手臂，
0: 啊，手臂，
1: 啊，
0: 我感觉这个小臂的这个拉伸感非常强，可能今天用到它的地方也比较多。
1: 嗯，
0: 好的，我们的拉伸也结束了。其实今天的摩托艇的教学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你们才刚刚开始，因为夏天已经到了，大家不妨来到水上体验一下这项充满乐趣的运动，相信会给你的夏天带来无限的欢乐。今天的线上体育课我们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就是有请我们的福教练给我们带来一个摩托艇的水上表演。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5: 蚂蚁，你看刚才咱们的这个记者焦灿体验的这个摩托艇啊，这是摩托艇当中的一类。这个摩托艇它体验的叫做坐式摩托艇，实际上摩托艇呢还有立式的，同时呢还有 FEHRO， 就是水上的 F1。 这个呢以前的咱们体育频道呢都为大家呢进行过这种转播。应该说这个水上运动多种多样嘛，现在连水上的卡丁车都有了，我觉得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距离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还有三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连线位于日本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前方演播室的魏小南，由他为我们带来亚运会的相关报道。小南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你。
1: 你好，文栋，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位于日本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的前方演播室为您带来报道。那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排小组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以3-0击败了菲律宾队，取得了开门红。那刚刚结束的男篮比赛，中国队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详细的内容。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开赛了，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了开门红。
2: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成4组进行小组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派出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小组赛首场面对菲律宾女排，中国队开局稍显慢热，但队员们迅速调整，很快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通过组织快攻和网口施压，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菲律宾队打得更加灵活多变，防守也极具韧性，比分陷入胶着。局末双方战成20-0，关键时刻唐鑫的发球帮助球队建立优势，中国队以25-22再赢一局。赢下这艰难一局后，中国女排彻底打开局面。第三局，中国队对菲律宾队全面施压，打出12-3的开局，并最终以25-8拿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
3: 首先呢，我认为这场菲律宾队前2局确实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但首先呢，我认为我们队在网口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在拦网这个环节，前2局给对方的压力不是很够，尤其对方这是攻呢打的是比较开了。但确实对方今天防守拼起了很多漂亮球。后期呢，第三局我认为还是包括第一局也是比较正常。通过今天比赛呢，也看出我们呢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我们进攻环节都有一定的问题。
4: 今天和菲律宾他们是一场遭遇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以后遭遇战中要更早的去适应和熟悉对手的打法。作为二传来说，也是要在小组赛上面尽量跟攻手们去加强配合，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
1: 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今天下午还进行了 D 组首轮的2场较量，越南队以3-0完胜卡塔尔队，小组赛首战告捷。
2: 位于画面右侧的就是越南队，他们开局就占据了主动，一度以7-1领先。卡塔尔女排有很多球员的身高还不到1.7米，无论是扣球还是拦网，他们都很难对越南队形成威胁。3局比赛，卡塔尔队每局的得分都是个位数。只用了49分钟，越南队就以25-3、25-8和25-9大比分3-0取胜，小组赛首战告捷。
1: 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韩国女排迎战中国香港女排。第一局比赛，身穿着蓝色上衣的韩国队在4-4平后，多次利用发球破坏中国香港队的一传，进而将比分拉开。尽管局末阶段中国香港队全力追分，但还是以23-25丢掉了首局。随后的2局，韩国队又以两个

0: 25-12胜出，最终韩国女排3-0获胜，迎来了小组赛的开门红。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打响，中国男篮以87-78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
1: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三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廖三宁上半场拿到15分，进入第三节，他延续了好手感，像这样的外线远投也能稳稳命中。然而，中国队的防守在本节还是出了问题。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中场前2:04，胡金秋篮下进攻打成，随后加罚命中，帮助中国队把优势扩大。之后的比赛，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最终中国男篮战胜对手，晋级亚运会四强。
0: 另一场男篮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以34分的优势大胜约旦队，晋级四强。
1: 开场后，身穿深色球衣的韩国队连得10分，而约旦队整个第一节只有8分进账。首节韩国队净胜了20分。此役韩国队核心李贤仲只出场不到11分钟，就15投10中，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他的3分球10投6中，命中率高达60%。前三节过后，韩国队将领先优势拉大到34分。全场比赛，韩国队共投进了17个3分球，并最终以114-80大胜约旦队，晋级四强。韩国队半决赛的对手是伊朗队，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伊朗男篮79-74战胜了巴林男篮。上半场，伊朗队领先9分，末节巴林在桑普森的带领下一度还反超比分，桑普森此役拿下18分。但是关键时刻，伊朗队的核心贾姆希迪打成2+1，贾姆希迪全场贡献20分，最后40秒连取5分，帮助伊朗队最终以5分的优势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0: 现代五项比赛今天在日本爱知县安城市综合运动公园展开了争夺。在上午进行的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的比赛中，出战的4名中国选手全部排在前8名。
1: 现代五项首先进行的是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共有33名女运动员参加今天的击剑排位赛争夺。中国队派出了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4名选手参赛。今天的比赛，中国队4名选手有些慢热，在比赛初始阶段排名靠后。不过，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尤其是张明玉连胜2名韩国选手之后，他们的排名逐渐上升。最终，张明玉以24胜8负的成绩获得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第3名，吴希瑶排名第5，傅静排名第6，孟欣位居第8。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列前2名。击剑排位赛的比赛成绩将直接记录到后续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成绩当中，对团体总分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队4名选手今天的表现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为争夺团体赛金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本届亚运会的皮划艇竞水比赛将在名古屋市东南方向的3号池皮划艇赛场进行，目前呢，场地还在调试中。
1: 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竞水的比赛将于9月23号至26号进行，比赛场地3号池皮划艇赛场区别于以往国际大赛的场地面积偏小，赛道不长，湖面接近椭圆形，因此皮划艇竞水和赛艇也分设在两个不同的场地。同时，本届亚运会也取消了1000米的设项。皮划艇运动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名古屋这一周都是雨水天气，好在风不算大。目前3号池皮划艇赛场正在进行最后的赛前准备，

0: 到搭设基本完毕，下水码头、艇库、电视转播区等设施还在施工。中国皮划艇净水队目前正在大连备战训练，将于20号乘飞机抵达名古屋。
1: 3号池的湖面在雨中静静等待着亚运会的到来，场边红色的会徽旗帜随着侧风摇摆。从9月23号起，这里将进行名古屋亚运会净水皮划艇项目的争夺，中国队将参加12个项目中10项的比拼。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本土作战取得了9金的好成绩，巩固了亚洲霸主的地位。这次来到3号池，中国队的目标是创造境外参赛的最好战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这里如愿以偿。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点16分，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及多支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等抵达名古屋，正式开启亚运之旅。
0: 搭乘着国航 CA6114 次航班，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多支运动队于北京时间11点16分抵达了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正式开启本届亚运征程。这趟航班上包括了团部以及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沙滩排球、赛艇、手球等近10支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等近250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这其中包括了36位奥运冠军，将参加全部43个大项中的38个大项。中国乒乓球队将在全部7个项目上全力冲击。中国羽毛球队包括了贾一凡、黄东萍、陈雨菲3位奥运冠军。对于贾一凡来说，此前的2届亚运会上他都是收获了女双的冠军，3争亚运赛场让他觉得非常兴奋。而这一次虽然更换了女双的搭档，但是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
3: 还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在机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所以还是因为这也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了，还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也非常荣幸。因为前2届的时候我们在女团都只拿到了2名的成绩，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目标都非常的一致，想要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冠军。以前可能我觉得团体也想要，单项也想要，然后因为我们的赛制也会比较长，对于我们来说体能和精力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考验，但是这一次我觉得目标更加的明确，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子团体上面。
0: 中国沙滩排球队本届男女各派出2对组合出战。女队方面，夏欣怡手握亚运会3连冠的辉煌战绩，此番搭档延续将向着个人亚运4连冠的目标全力进发。
4: 对，因为我们是一直在积极地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对这次亚运会也是比较期待。
0: 男队方面，吴嘉欣拥有2届亚运会参赛经历，曾斩获杭州亚运会的银牌。本次携手首次征战亚运的周朝威，他们将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5: 肯定是往最高力量来冲击嘛，然后一起加油嘛。
6: 很激动，我们俩现在保持得还挺好的，很期待这次亚运会，一步一步来，我们最好站在最高领奖台，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自始至终的目标。
2: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那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朝鲜队。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体育新闻结束之后直播本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好了，那我们亚运会的前方报道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把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文栋。
7: 好的，小南，下次连线我们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0: 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在湖南岳阳进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下午结束了男子85公斤级的争夺，雷湘青夺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并且打破了该级别三项全国纪录。
1: 首先进行的抓举，重庆队的李大银在最后一次试举成功举起了171公斤，平了该级别男子抓举全国纪录。最后出场的新科全运会冠军贵州队的雷江青，第三次试举172公斤成功夺取金牌。他的这一成绩也刷新了抓举男子85公斤级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随后的挺举，雷江青依旧表现出色，他第三次试举210公斤成功，打破该级别挺举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吉林队的池向玉以200公斤获得第二名，另外一位吉林队选手刘旭名列第三。同时，雷江青以382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并刷新该级别总成绩全国纪录，两次超世界标准。
0: 南美足联解放者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产生了第一支四强球队，弗鲁米南塞队虽然说今天输了球，但是凭借2回合3-2的总比分晋级半决赛。
2: 两队首回合交手时，普拉滕斯客场0-2输给了弗鲁米南塞，如今回到主场，阿根廷球队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进攻。第30分钟，普拉滕斯打破僵局，马伊内罗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反弹入网，将比分改写成了1-0。上半场补时阶段，此前进球的马伊内罗右路传中，禁区内的塞普尔维达高高跃起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成了2-0。总比分上，两队2-2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此时的阿根廷球队气势如虹。不过第57分钟，弗鲁米嫩塞追回一分，中超旧将胡尔克送出妙传，卡诺比奥将场上比分改写成2-1。双方首回合交锋时，正是胡

0: 沃尔克贡献了一传一射，帮助球队两球获胜。第二回合再次送出关键传球，40岁的他油箱里依然有油。此后的时间里，两队都创造出了进球的好机会，却始终未能再次改写比分。弗鲁米嫩塞客场1-2告负，但他们凭借3-2的两回合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解放者杯四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4到26度，大连晴，2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5度，天津晴，21到32度，永州小雨，23到31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佛山多云，26到33度，淄博多云，18到33度，日照阴，22到27度，郑州阴，20到26度，南京阴，21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武汉中雨，19到24度，长沀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1到30度，绍兴晴，20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

好的，欢迎继续大家来关注我们亚运会的转播报道。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来关注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的第一场比赛。那在本次的亚运会当中呢，男足的这个项目当中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那我们看到了在大屏幕上，15支球队分成了 ABCD 4个小组。那当然中国队呢是在 B 组当中。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当中，阿联酋队和伊朗队已经率先进行了一场比赛。那阿联酋队最终是1-3输给了伊朗队。那马上要进行的呢，就是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这场比赛。那本次亚运会在这4个小组当中呢，比赛的前2名将会直接进入到8强。所以呢，对于中国男足来讲呢，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开始之后，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保证进入到8强当中。那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是遵循了这次亚运会 U23 的这个年龄的规则，有3名超龄球员进入到中国男足的阵容当中，分别是朱晨杰、张玉宁和吴曦。当然这3名球员呢，也是我们在前场、中场和后场赖以信赖的这样的一条中轴线，也希望3名老将能够带领这一帮年轻的球员给我们创造更好的一个成绩。当然对阵朝鲜队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应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 B 组的当中呢，这4支球队其实中国队的3个对手都是非常强的，而我们的第一场的对手朝鲜队，我们在今年的西安的这个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当中呢，曾经是和这支队伍有过交手，当时呢中国队和朝鲜队是1-1战平了。那当然其实来到名古屋，我们发现呢名古屋这边的天气呢几乎天天都在下雨，而此时此刻在球场当中雨的画面啊，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了，稍后这场比赛应该大概率会是一场雨战，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会是迎来一些额外的这种场外因素的干扰。但是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在球场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给我们带来一个满意的答案。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比赛。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画面，现在实时当中球场当中的一个画面，也希望这个雨势不要对比赛造成太大的影响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到男足的这个项目的现场，去关注一下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一股海浪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的比赛。赛前双方的队长在进行着挑边，双方各自的队长呢都是各自球队当中的超龄球员。中国队的队长是吴曦，而朝鲜队的队长是他们的守门员姜柱赫。而今天的执法裁判组来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主裁判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坦的泰奇耶夫。屏幕上您看到的，这是今天朝鲜队排出来的首发。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三月份啊，当时两支队伍在中国西安的邀请赛上啊，曾经有过一次交锋，但是当时的那一场比赛呢，双方虽然打成1-1，但是从当时排出的首发情况来看，其实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具体到今天朝鲜队的首发呢，和三月份的那一场交锋来看，是保留了5个人，加上3名超龄球员，所以朝鲜队整体的调整呢还是有一定的幅度。当然中国队在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的带领之下，最近一段时间的阵容调整幅度要更大一些。或许说呢，当时安东尼奥就是在三月份的西安邀请赛，是作为考察队员的一项赛事，所以今天来看呢，在中国队的首发里边，只有毛伟杰在当时的那一场热身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这是朝鲜队的主帅李光川，三月份的热身赛的时候，当时朝鲜队带队的是目前的助理教练金永俊。今天的中国队将会身穿红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10, 9, 8, 7, 6, 5, 4, 3, 2, 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这场比赛呢是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来进行的，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体育场。投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通过右路的边线球完成了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攻门，来自张玉宁。那今天的中国队在首发方面是派上了招入的3名超龄球员，也就是所有超龄球员都在场上，而朝鲜队呢同样也是如此。在亚运会的比赛呢，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以来，男子足球项目呢就全都变成23岁以下组别，在那之前呢都是由成年国家队来进行比赛，所以这样的调整呢其实也和奥运会是一脉相承。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之后啊，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几届比赛里边，最好的成绩就是能够挺进到8强。那这一次的亚运会男足比赛，我们知道其实在入围的队伍方面啊，是有数量上的严重减少的。这个减少呢，不是说不让大家来参赛啊，而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提升整体比赛的竞技的这种难度啊，同时呢增加一些观赏性。像之前的几届亚运会比赛呢，参赛的队伍大概都在20多支，但是这一次呢只有16支啊。当然在抽签之前呢还有队伍退赛，所以最终呢是15支，男子足球队伍来参加到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共呢分成4个小组，中国队呢所在的这个 B 小组，其实在抽签分组之后啊，看上去4支球队可以称作是一个死亡之组，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实力都差不太多，争夺2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对于哪支队伍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这组当中早先已经结束的比赛，伊朗队是已经3-1击败了阿联酋队，目前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位。朝鲜队这一次尝试通过左路来向前推进发动进攻，大脚把球开过来，李浩及时出击把球拿到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16号李浩，在后防线上包括了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依然，还有23号杨曦。这个是赛前中国队官方啊给出来的这个站位，今天可能要打一个4后卫。另外呢在中场的中路位置包括了6号徐斌，还有15号场上队长吴曦，两边路是2号胡和涛，还有22号毛伟杰，攻击线上10号王玉栋，还有9号张玉宁。

这个年龄段的队伍呢，中国队在年初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全部的目光，在不是特别被看好的情况之下，最终是一路杀入到了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当中的决赛，拿到了亚军，这也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而在那之后呢，这支队伍并未止步不前，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在3月份当时在打邀请赛的时候，安东尼奥还在持续的来考察不同的队员，就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啊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完整的阵容。但这支队伍现在来看，因为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啊，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尤其是中轴线上啊，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关键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3名超龄球员啊，尤其是在中后场位置，钟晨杰还有吴曦能够扮演好这种超龄球员的角色，给这支球队呢注入更多的经验。朝鲜队后场的长传球直接打到禁区里，连续2点中国队都给破坏掉。10号李日成，这是朝鲜队在攻击线上的核心球员，之前的热身赛里边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因为他的个人突击能力是很强的。好球，中国队这次在中场的中路完成了向前的渗透，张玉宁的抢落点没有犯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转身的时候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张玉宁的加入呢，其实是让这一支球队在锋线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支点型的球员，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在征战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这支球队的一个最大短板，锋线上好像缺少一个真正能够站得住的中锋角色。张玉宁的加入呢，毫无疑问是让这支球队在这个位置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比角球啊距离球门稍近一点，但基本上也是在底线上，王玉栋来处理，打到后点解围没踢远，中队在外围还能控制，包围截，这个就是无锡的经验。这几天呢名古屋其实一直都在下雨，一股呢其实是在名古屋的东南方向不远，开车大概40分钟-50分钟的距离，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天气条件也是如此，也在雨战当中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偶然场面出现，这个要求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呢都要集中注意力。还是打左路，朝鲜队开场之后他们的左路确实是比较的活跃。今天的10号李日成虽然被安排在前面的顶在中间的箭头这个位置上啊，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在左路活动呢也会有更大的杀伤力。今天朝鲜队在左路的边锋位置上派上的是7号李金哲。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朝鲜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场上队长姜柱赫。在后防线上啊，2名中后卫5号郑辉南，16号金友成，两边后卫是12号崔龙日，还有4号李成雄。中场的位置22号金国范。这是一名后腰。另外呢，还包括了11号连哲静。10号李成呢是顶在最前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17号崔国。另外呢，20号白忠诚，还有7号李金哲，两个人呢是在边路来活动。

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右路的防区压力是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在中场球员的更多的过来协防，至少在人数上不要处于下风。徐斌为了参加亚运会呢，也提前离开了英格兰。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出现的形势是相对比较的焦灼，所以每一场比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越是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啊，就是要在场上避免出错，尤其是不要先出错。裁判员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啊，这一下呢也没有给哨，中队看看有没有转换，无锡漂亮。长传球过顶，打到左路，球停得不错，到了禁区里，中路有跟进，横传过来，看看有没有后排跟上，再来一脚，没有压住，打飞了。包伟杰，这波中国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主要还是无锡啊，他的这种转移球、支配球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也是安东尼奥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把无锡叫做中国莫德里奇的一个原因。场上大局观非常好，转移球、节奏绝对都是这支球队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朝鲜队的球员受伤了，再来看一下。倒地之后，十六号中后卫金有成的肩膀应该是有一些问题，所以队医也已经进场在进行着治疗。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提到雨战啊，给场上球员带来的影响的一部分。球可能轨迹会比较的奇怪，另外呢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一旦倒地有可能会出现伤病。这个治疗的时间不短啊，感觉情况不是很理想，担架也已经进场了。没事儿。队医在和场边的教练组打着手势，这个意思应该是还可以踢。上一届的亚运会呢，当时我们作为东道主，最终呢是挺进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最终是0-2输给了韩国队。韩国队在亚运会男足比赛里边呢，目前已经是3连冠。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的受伤瞬间，这会儿其实就已经有问题了。这会儿其实他倒地放铲的时候啊，应该已经撑到了自己的左肩。因为在起身在倒地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碰到这个位置，表情看上去是有些狰狞啊，感觉如果这种情况再坚持的话是比较危险。开场只有10多分钟的时间控球率，中国队在40%。这段时间因为对方在防线上是少一个人，所以是临时有人回来代打。场边金有成还在等待裁判的召唤，裁判在向。

他指表，这个意思是现在的规则呢，离场之后你要等一分钟才能回来，这是中国队的绝对的好机会。局部的三对三，这个上手拉拽球衣是要吃牌的。毛伟杰还是不想让对方形成这次快速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裁判虽然在对抗上看上去是比较鼓励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像这样直接拉拽球衣的动作还是处罚得很严格的。李金哲在左路，这会儿金有成也回来了。这金有成回来之后，你看他左肩呢还是不太舒服，肯定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对手持续把这样一个伤员放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对方这样的选择。杨希，中国队大名单里边呢，甚至有很多的球员都已经得到过成年国家队的召唤啊，而且现在来看呢，在俱乐部赛事当中，球员也都基本比较稳定的有属于自己的出场空间。朝鲜队这个球传导着，最终还是要来到左路啊，线路上一漏，球又回到了李金哲的脚下，防守还是很成功的。裁判示意这个球位置还要往后再退一退。刚才肩膀有伤的金有成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爬起来之后他还在活动自己的左肩。一点非常稳，这个回传球要小心，力量稍小了一些。中国队其实可以尝试在中后场的位置把球稍微控一控。这支朝鲜队呢，确实在之前的热身赛里边展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高位的压迫能力很强。在那热身赛里边，其实一度会让我们感受到在后场的出球有一些困难，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在不尝试控球的情况之下呢，尤其是目前我们现在的防区右路，感受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这样的长传球向前，直接相当于把球权归还给了对手。如果我们这样的长传球打上来之后，我们自己在中前场也能够形成高位的这种压迫，其实还算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只是相当于简单的把球权还给了对手。朝鲜队还是走左路。

这个球后卫和门将在配合上是个莫名其妙的失误啊。球已经出界了，中队这个时候其实在中后场我们需要紧一紧啊。刚才面对对方这种毫无威胁的长传球，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的沟通交流还是要做到位。想要完成小组出线进入到八强的目标，首先要做到就是不能犯错，这个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一再提到。今天裁判员对于像这样的身体对抗他是相对比较鼓励的，只要你不上手拉拽问题都不大。左路传中球，小心对方的反击。犯规了，这段时间我们自己在中后场尤其防线上稍微显得在组织上呢有一些凌乱。哇，禁区内还是要少做这样的处理啊，虽然是一次成功的摆脱过人，看着是提心吊胆。中前场如果要抢对方的脚下呢，还是要保证行动的统一，要抢大家一起抢，不然的话对方不会感到太大的这种出球上的压力。看看有没有转换，无锡这段时间之后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面又降了5个百分点，但其实只看控球率的数据的话，这种小幅度的升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场上，你的防线是不是组织有序。所以现在感觉朝鲜队在中场的位置是完全占优的，他们向前的破线传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好的，王伟杰，因为平时呢在联赛里边，王伟杰在这个赛季边后卫的位置上啊，踢的已经是相当的舒服，自己也是越踢越有自信，但是在来到国字号球队之后呢，今天安东尼奥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漂亮，直传球打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起脚？好机会，还在摆脱，打门没有能够中目标啊。这个球之前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展现出来了王玉栋的自信，另外呢他还算是比较的冷静，也很从容，总是想把球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起脚时机再来做处理。再来看啊，这个球又是来自于无锡向前的传球，王玉栋面对着对方的3名后卫，最后赶过来是4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最后这个打上角的选择也是没问题啊，因为面前地上全是腿，把球打起来呢是绝对合理的选择。开场之后中国队的2次反击啊，来自队长吴曦的向前传球还是颇见功力，而且也很有威胁。

朝鲜队现在又把进攻的重心呢放到了右路去，连续的两次进攻组织都是在右路开始尝试。这支球队在进攻的思路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中队在场上现在更多的看上去啊，还是像安东尼奥之前打亚洲二三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那个阵容框架，更像是一个532。对防守的时候呢，何依然会收到中路来，成为居左的这个中后卫。胡和涛呢在左侧形成左边翼位。其实今天整体看上去对方在后场的出球至少这个质量上呢并不算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啊，场地又是相对比较湿滑，对方有可能出球也会出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高位去抢一抢一个是抢脚下有球的队员，另外一个尝试着来干扰一下可能形成的接应点，切一下传球线路。包伟杰不好转身，张玉宁背身把球拿到，武曦错过顶想要找张玉宁，落点很好，这球可能也就是因为下雨啊，如果这个场地相对干一些的话，这个球落地之后向前窜的不会那么远，但是对方的守门员江祝贺也是经验丰富啊，他已经参加了第三届亚运会了，球队当中的超龄球员。

0: 这一次刘浩帆已经被带到了边线的位置，小心对方往中路的传球。
1: 第二点，
0: 开场27分钟，中国队丢球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17号崔国。这就是要小心的，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中国队防线上缺少一些组织性，当中后卫被对方带到边路去之后，你的中路现在是空的，一定要有及时的呼应啊，及时的轮转，有人出现在被带走这个人的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感觉我们这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在中路暴露出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让对方前插过来之后，在二点球的位置上，哎，直接完成了这脚射门。整体的防线组织啊，确实少了一些秩序，轮换交代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大概在10到15分钟之前，我们就开始担心中国队今天在防线上，组织的是不是能够再有序一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反击角度来说啊，今天两次反击都相当有威胁，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甚至有机会在场上先进球的。所以现在比分落后了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按部就班打，毕竟这个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但是要防对方趁热打铁啊，左路的传中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这个刘浩帆刚才跟着对方的中锋李日成去到边路，这个防守选择是绝对没问题的，不是说他离开了自己防守位置是中国队这次丢球的最大问题，而是在他离开自己位置之后，我们如何来其他的队员来协防，协助他防住防好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

好球，这是在对方禁区附近把球权重新抢回来，中国队绝对的好机会。鲍伟杰一对一等待接应，漂亮，左脚一扣穿了对方的裆，到了禁区里给了中路，一点还是被朝鲜队解围出来。中国队现在我们自己的整体阵型是往上压的，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对方半场。胡和涛这个传中球落点距离对方门将太近了，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左边胡和涛上去的这个幅度就非常大了，所以基本上呢，中国队是在四后卫到五后卫之间来切换。杨希，鲍伟杰，张雨宁一点球争下来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看的还是比较准，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亚运会比赛里边呢，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所以呢，裁判在场上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

防守当中好预判，判断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思路。杨希，这感觉和三月份的热身赛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啊。朝鲜队这支球队还是，感觉上展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成熟度。那他在比分取得领先之后呢，现在控制节奏的这种状态看上去也很从容。这李日成不管是他在边路活动还是在中路活动，他的牵制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要提防，就是当我们的防守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之后，其他位置上的朝鲜队的球员，那我们是不是也照顾到了？漂亮，打到禁区之前，吴曦射门被挡住了。小心对手的反击，连续这两下徐斌还是拖延了对方的反击节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刚才甚至是以一敌三在局部。朝鲜队在右路又上来了，白忠诚到了禁区里，他也在等待中路跟进的队友。这球先吹了王玉栋犯规，又是16号金有成倒地。

啊，这一次是王一栋踩在对方的脚上。安东尼奥在场边呢和第四官员在交流啊，觉得对方这个球可能也需要退到场外来啊，等待裁判员的召唤再重新回来。反击的机会，小心对手的反反击，向右路的转移球，这球还没有出界，白忠诚的速度确实非常快，给到禁区前，哇，李日成的一脚射门，这是奔着死角去的，瞄着球门的圆角，稍稍偏出。上半场比赛前一半朝鲜队基本上是在打左路啊，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在右路，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佯攻的方向啊，但是现在这一侧其实也能够直接制造出来杀伤，两个边路都有着比较强的突击能力，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李日成他在中路，向左向右他都能形成接应，所以朝鲜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整体性和层次感。吴曦、徐斌，中国队想要通过中路靠左的位置完成地面纵向渗透，队员之间还是缺少了一些默契。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朝鲜队在中后场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稳健。想要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但是直接顶出底线了，角球。雨天啊，球跟场地确实都比较湿滑。朝鲜队角球打到后点，李浩出来成功的把球摘到，看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左边路线完成人球分过，中场确实缺少接应点，防线上的球员想要向前走地面出球，抬头看总是看不到比较好的接应点，所以只能是一边观察一边往回退，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一步一步的逼上来。

使我们出球的空间是越来越小。我们还是要首先努力尝试做到在中场、啊、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啊，就像这样，不要让对方的渗透过度完成的都非常轻松，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中国队在场上是0-1落后。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因为伤病的一些影响，这个年龄段这支球队里其实在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框架级别的这种球员，像是李振权啊，像是吴敏提江。现在来看呢，这个半场过后影响还是挺直观的。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在中场找到接应，所以只能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二点要拿好。许斌，杨希，朱晨杰，线路上一漏，这个球王玉栋和张玉宁没有想到一起。第二点要拿好啊，这个球权相当于给对方又一次打直接转换的机会啊。对方的右路这白忠诚实在是太快了，这应该是球门球。李浩刚才的这一次的扑救，主要还是因为对方很快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左路防区突进来了，而且呢向上靠的幅度不太够。所以呢相当于是让守门员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这个可以射门可以传中的区域里。虽然对方这个选择的角度相对比较小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所以还是挺危险的。从整个上半场比赛到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队这个在场上的闪光点，就是做得好的地方和相对有比较大调整空间的地方都同样明显。我们这两次反击打的是相当漂亮啊，都是来自于老将吴曦向前的出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的话，是有机会得分的。但是呢相比较而言，还是在防守一端啊出现的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一些，那就是整体的这种移动啊，包括相互之间的协防补防意识，是不是能够交代得很清楚，这是上半场比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好球，漂亮，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比分非常的关键。我们刚才还在说中国队上场比赛踢得好的地方和踢得不好的地方都很明显啊，这一次我们又很好的创造出来了射门的机会，来自吴曦的助攻，张玉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

这已经是张玉宁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了。之前在2018年雅加达呢，他是适龄球员参加到比赛里，这一次是作为超龄球员入选，确实给这支球队在锋线上带来了质的提升。1-1，崔龙日左路下底传中，这个球没站稳，球门球。上半场比赛看一看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很短啊，因为有几次受伤倒地治疗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一定要这个时候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再出问题啊，不要再丢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2分钟，没给哨，比赛还在继续。还是要小心对方的推进。哎，这回传球把球交给对方脚下了，李金哲突到禁区里，好的，这次防守的身位卡得非常好，杨希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行进线路，直接一转身把球跟对方隔在两侧。这个边线球看看还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制造出来点威胁，手榴弹掷到禁区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曾经完成过一次头球攻门，好转身毛伟杰，这球带多了。李日成，哎，要找人贴他，不要放太远。那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让对手通过反击啊完成了一条远射，10号李日成。好，这个时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泰奇耶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雨战啊，同时也是一场苦战，对于双方来说呢消耗都比较大。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场休息呢也有着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看一看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会给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

0: 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鼎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0: 好的，刚刚我们刚为大家转播了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的首场小组赛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足目前是1-1和朝鲜队战平。而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呢，张玉宁和吴曦之间的一个成功的连线为中国队追平了比分。当然我们

也期待他们能够在下半场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说到亚运会的中国男足的表现呢，我们曾经有三次站上过领奖台，最好的成绩呢是在1994年获得了亚军，当然那已经是30多年之前的事了。但是呢，就在今年的 U23 的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其实是创造了自己在那届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获得了亚军。当然以那支队伍作为班底啊，这些球员出征本次亚运会，其实也让我们队在这次亚运会男足赛场上他们的表现充满了更多的期待。那稍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下半场的比赛，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吧。那其实说完了男足的上半场比赛，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亚运会金牌和奖牌的一些分布的情况。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将会一共产生469枚金牌，来自43个大项。而相较于杭州亚运会来讲呢，在本次的亚运会当中呢，在多个项目当中啊，也都出现了一些新增的项目，比方说像台克球、像板式网球、综合格斗、包括冲浪等等这些大项。另外呢，其实在本次亚运会的项目当中呢，像游泳、像田径当中还出现了一些小项，这些小项也将会出现在即将开始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所以呢，本届亚运会其实中国代表团不光是要去冲击亚运赛场的好成绩，同时我们也要在名古屋的亚运会赛场上去展望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为下一届奥运会做一个更为充分的一个备战和准备。那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在9月19号，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正式开始。那在本届开幕式结束之后呢，9月20号将会迎来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按照赛程来看呢，率先进行的将会是铁人三项的男子组的比赛。另外呢，刚才我们看到像公路自行车、包括现代五项和射击这几个项目，都将会在第一个比赛日率先展开金牌的争夺。那中国队有没有机会在这几个项目当中去争夺中国代表团的首金，甚至是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尤其是铁人三项当中呢，像中国的三位小伙子张喜瑞、李明旭将会联袂出战在铁三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健儿们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把时间转回到足球场，来关注一下中国与朝鲜下半场的比赛。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3: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0: 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一轮，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暂时打成1-1。在比赛的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由崔国打进一球。随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无锡助攻张玉宁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里边做的出色的地方和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啊，都很明确。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保证我们在进攻端发挥的这种高效的情况之下，努力调整好我们在中后场的组织，尽可能的在防线上不要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两个边路包括边中结合做的都不错。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朝鲜队从左向右来攻。休息回来呢，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王伟杰犯规了，还是得注意一下动作，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背上了一张黄牌。在这些方面呢，不要给裁判任何的机会。杰转身过来，好的，直接找到无锡。上半场比赛充分证明了无锡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和作用所在。中国队在高位把球抢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王一栋，漂亮。右脚射门稍稍的高出横梁，来自徐斌。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如此具有整体性的高位压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刚才是老将吴曦带着在中场的几名球员啊，一起突然压向了对方的防线，造成了朝鲜队在后场出球的这种慌张。

所以呢，获得了一次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六次射门，中国队是两次射正，对方是三次射正，都是一次得分。这个思路上的变化和调整是很奏效的啊，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对手其实在防线上几次出球啊，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可能双方都受限，多少受限于今天的那个天气条件，因为开场之前雨确实下得很大。漂亮，左边路的摆脱，王一栋走到底线的方向，这个球对手是有犯规嫌疑的，因为感觉在身位上不是五五开啊，但是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中国队的中场也开始给对手压力了，不让对方很轻松从容的在中场拿球转身再继续向前推进，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那关键是要看能维持多长时间，因为确实下半场比赛更大程度的会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维持住。这个头球顶到了自己底线的方向，小心转过来，李浩直接把球没收了。赵云队还是继续在高位直接就地抢，李成雄，白忠诚，没有犯规，小心对方远射。想要打过顶，二点球要保护住，王伟杰，崔国。啊，对方现在是沿着中路转身直接打了，这脚球还是很突然，而且射门质量不低，稍稍高了一点儿。朝鲜队刚才是在局部突然的提速，我们自己在中场的中路这第一道防守屏障还是没有构建起来。如果这个位置只靠徐斌一个人作为单火药的话，显然是容易很被动。

对方的禁区附近把球拦下来，吴曦在前插到了禁区前，吴曦外围有没有第二梯队的跟进啊？这球抢得有点慢，要小心朝鲜队的反击啊！现在是5-4，崔国还要小心，对方的进攻还没有结束。对，这个五后卫确实在禁区线上啊，拦住了对方连续的2次远射。白忠诚。

呢，单防下来，而且球权呢还转换了，这是中国队的球权。杨希呢今天在他的防守位置上单防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这种一对一的场景呢基本上是没有让对方实现过突破。长传球打到防线身后，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球门球。这是中国队替补席的热身区域，几名球员都在进行着热身。60分钟之后，相信安东尼奥陆续的会开始来进行一些场上的调整。经过范，这是个角球，战术角球打到肋部，直接趟到禁区里，这球感觉是有设计，整体的配合完成的比较连贯。中国队7脚射门，2脚射正，朝鲜队11脚射门，3脚射正，整体的射正率都在30%以下。这种比赛看的确实就是双方的把握机会能力。让对方在中场的中路轻松地完成了转身摆脱，还是很危险的。白忠诚选择往中路发展，转移到另外一侧，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脚远射的质量还是很高的。来自于左边后卫12号崔龙日，中场的这个第一道防守屏障的构建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漏洞，所以呢，会给对方在禁区前沿的位置留出比较多的调整和起脚的空间。这个已经不是朝鲜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尝试远射了。所以这个第一道防守屏障的构建呢，绝不能只靠徐斌一个人，需要毛伟杰，当然也需要吴曦，3个人一起来整体的完成一道防守屏障的构建。背后有动作犯规了，白忠诚在右边路。

传中球被挡下来。落点及时的拿下来，这个球毛伟杰自己好像是踩在球上，所以也没站稳。球还没有出界，李金哲，还是在内部，哇，对方的这个传球还是很有穿透力。李日成的一脚过渡，现在我们在禁区前还有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朝鲜队应该是也看准了这些漏洞，所以现在他们在高位的这种压迫的力度呢是进一步的增大。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多亏了朱晨杰把这个球挡下来，又是无锡。哎，中国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穆塔里夫在上场之前，中国队目前助理教练于大宝在给他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置和安排。中场位置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第一步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中场巩固住。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

机要形成，这球居然还是让对方把球转移到左路了。哎，小心啊，雨天接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无锡的破坏啊，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感觉还是比较被动，球员在场上好像也缺少一些兴奋感。局部要小心，破坏出来，外围还是朝鲜队。这一次张玉宁都回来了，协助中场的防守。中国队现在阵型被对方压得比较扁，左路的传中球，第二点要小心，赶紧解围掉。九分九。

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保伟杰，换上了十三号布塔利夫。看一看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稍微巩固一下中场的这个防守，至少不要给对方这么大的空间能够转身分球。

朝鲜队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连着进，球又被他抢回来，白忠诚，崔国，哇，这个球直接想偷袭守门员的近手侧，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角球。这个球还真的很悬啊，你很难说崔国这个球在出脚之前想的到底是传中还是射门，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对方这段时间是形成围攻，我们要咬牙顶住。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球，当时朝鲜队是有设计啊，看看这一次还是战术角球。直接转了阵地战。起高球到禁区里，李浩出击，很稳的把球摘到了。徐斌，穆塔利夫，胡和涛，这个球是在哪儿把球拿起来的？常宇宁也在发出这个疑问啊，因为他肯定离事发地点最近，看得最清楚。后线完成转身，再向前输送，找到张玉宁，王玉栋，好，这是穆塔利夫，再给到中路，转身摆脱，啊，穆塔利夫刚上来，体能比较充沛，而且今天感觉他脚下的状态不错。就地抢，好的，杨希挑球过人到了禁区里，想造点球，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张玉宁调整，三个人过来围抢，直接的斜传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玉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

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无锡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岁的无锡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中国队在场上把比分反超了，2-1。

那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马上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啊，而且呢登场之后，穆塔利夫他在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其实向前插上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投入相当于中国队投入进攻的兵力要更多了一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的防线还是制造了一些压力。

看一看领先之后啊，中国队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能稍微松弛下来一些，卸掉一些包袱。许斌、霍克涛没有犯规，吴曦这次应该是对手犯规了，又是一次很有经验的选择和处理。现在国内的我们顶级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正是相对比较疲劳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吴曦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场上贡献着自己的每一丝气力，最关键的是很有效。二点球又拿到了，张一宁这脚射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稍微有点踢到地了，所以力没有发上。这是要直接吊射，朝鲜队这样的选择其实能够折射出来他们在心态上也在发生了一些变化。李浩看到对方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报以神秘的微笑。

比分领先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在场上需要更好的构建起这个中场的防守屏障。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这个球裁判员吹了王玉栋在争顶时候的犯规，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啊。看上去像是一个还比较好的投球摆渡啊，你不能因为运动员在场上摔得比较惨，看着好像很揪心而吹犯规啊。朝鲜队进行换人，换下了22号金国范，还有7号李金哲，换上了

四号梁光明，还有15号罗明成。

边线球，王一东前场就地抢，没有犯规，这个场地感觉还是稍有湿滑，而且现在踢了七十多分钟的时间，有的地方呢，即便是从转播视角里看过去啊，也能看出比较明显这种坑洼，所以球有时候在贴地滚动的时候有一些弹跳。李成雄交给梁光明，想从肋部直传，这次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朱晨杰直接下地把球破坏出边线，这个时候中后场球员位置一定要站住，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好的，王一东漂亮，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这一侧的空档，但是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张怡宁这场比赛他跟吴曦一样啊，都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悉，把球过渡到安全的区域，而且可以有机会向前推进。无锡这样的视野和转移球啊，梳理进攻的方向能力真的是太强了。中场先完成摆脱，好的，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角球。穆塔利夫啊，他上来之后，和毛伟杰最大的区别啊，还是在进攻一端。就是当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向前插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角球机会。王玉栋来主罚，一点钟到头球，门线上对方把球扑出来。

这场比赛呢，像这样的定位球机会啊，中国队获得的确实是太少了。当我们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制造出来很大威胁的。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在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三防三。最后又是张玉宁在队友的掩护之下完成了这次头球。朝鲜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四号李承雄，换上六号韩在勇。这个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的换人调整。中场还是要给对方持球人一些压迫，犯规了。杨希这个球其实是在把球踢出去之后啊，对方没收脚形成的犯规。场边我们也能听到，安东尼奥在愤怒地向裁判员投诉，这个球应该给黄牌的。再来看一下，绝对的黄牌，这个球绝对的黄牌，一点没收啊，直接奔着人脚踝去，甚至是一个黄牌以上动作。中场要先站住，裁判示意攻方有力，比赛再继续。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侧，梁光明这是朝鲜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好，场边中国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蒯吉文还有伊木兰，这个还是要继续给中场啊进行调整。小心肋部，传到后点，中国队先把球解围出来，但是没有太踢远。朝鲜队又到了禁区里，这段时间是朝鲜队围攻。内切之后打门，又一次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已经是朝鲜队这场比赛第二脚射门打在横梁了。白中成，中队刚才防守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阵线呢又有点松散，而且是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之下退得有点太靠后啊。这上的还是拜赫拉木啊，不是伊木兰，不是十四号啊，十九号。换下了王玉栋。拜赫拉木上来之后，就是想用他的冲击力还有对抗能力啊，在对方的中后场给一些压力。这个时候换上来拜赫拉木，绝对不要犀利啊，能多跑多冲就要去抢。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白忠诚内切一步之后直接的打门。我们在禁区里的防守撤的退的太靠后，而且呢给对方在禁区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禁区里你都贴不上对方的话，确实就证明防守的阵线啊比较的松散，甚至有些混乱。刚才那次换人呢是把张玉宁和王玉栋一起给换下，目前中国队十脚射门五脚射正，这是有50%的射正率。那这一项数据的发挥上还是不错的。对于落点还是要敏感一些，对方连续两次纵向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里，想要横传，小心啊，要前解围掉，角球。刚才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对于球的第一落点啊不是很敏感，这球在地上弹了两次之后让对方领下来，完成了两次传球之后直接到了禁区里。警报还没有解除，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朝鲜队的角球。守门员出来，李浩单拳把球击出，这个球击打得非常实。好的，快递文把球趟出来，看看中国队有没有在比赛尾声阶段啊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3名球员投入到反击里。助理裁判举旗了，拜赫拉布越位，感觉更像是第一下出球的时候对方犯规了啊。场边的中国队教练组也在大声的投诉，招致主裁判台西耶夫跑过来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应该是给安东尼奥的。但刚才那个球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出球之后的犯规，安东尼奥这咆哮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就是换拜赫拉姆上来的作用，用速度用冲击力就去冲对方，让对方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就先感受到一些压力和麻烦。缠斗，现在在场上都需要咬牙坚持，全是近身肉搏。朝鲜队在左路走底线角球，今天杨希单防确实可以。这个球直接打到禁区之外，梁光明这个配合完全没有出来。这么远的位置又是一脚远射，越位了。

中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啊，将会在9月20号来面对伊朗队，同样呢还是在这个体育场啊，亿国海浪体育场来进行。比赛还没有结束，注意力还不要放松，时刻保持好场上的这个阵型，位置要站住。守门员出来，又是李浩，及时的出击，双拳把球打出来。罗明成又把球掉到禁区里，小心，又是李浩完成了神扑。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啊，没有举旗，助理裁判没有举旗。短时间之内，李浩又完成了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个表现啊，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U23亚洲杯上的那个李浩。感觉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门线的反应实在是太快。第二点，右路传中，感觉中国队现在防线上不是很好处理球啊，没有人敢做动作，几乎所有人都退到禁区里来参与防守了。传到后点头球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太被动了，基本上11个人，场上11个人全在自己的禁区里啊。这样的话，对方就可以把战火无限的向你的球门来推进。位置还是要站住啊！伤停补时4分钟，中国队现在是2-1领先。次站在线路上破坏对方的传球，刚才这个球应该是吹了朝鲜队越位啊，所以又形成了死球。中国队在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下吴曦，换上彭笑，巩固一下防线。吴曦今天的发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中国队最出色的那一个。上停补时还有2分钟的时间。好的，小心肋部，对方回坐，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那中国队这场比赛整个啊还是在禁区前的这一片啊，从弧顶延伸到两个肋部，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密集退防的时候呢，又中场这条线退得又太深，直接回到禁区里，所以这个区域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保护在。相信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也会调整，就是解围踢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
场地上是人仰马翻，但是裁判一直没有给哨，这个时候别走神儿。罗明成禁区前的配合，朝鲜队在中路非常及时的解围，快击文，朝鲜队转移到右侧，单对单的防守，好的。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哎，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呢，暂时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但是积分呢和伊朗队都是相同，都是三分。这场比赛再一次彰显了超龄球员，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呢，在后续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肯定还有要给中国队更多调整的空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球员，尤其是更多的适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吴曦毫无疑问是全场比赛的表现最佳的球员，看一看这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究竟能够走多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好的，刚刚在这场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迎来了开门红，以2-1战胜了朝鲜队。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两次成功的连线，也给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这个成绩。来给您预告一下，在稍后中国队小组赛的另外两场比赛，分别在9月20号他们将会对阵伊朗，在9月23号将会对阵的是阿联酋。因为在今天的之前的这场比赛，伊朗已经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阿联酋，目前在 B 组当中呢。中国队和伊朗队同积3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暂时排在第二。

二的位置，那也期待中国小伙子们在后面第二场和第三场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另外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这个比赛日当中一些重点需要关注的比赛。首先在体育频道12:55，我们将会为大家直播的是女足小组赛，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的第二个对手。首场的小组赛，中国队是以5-1的比分大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也期待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够延续他们的胜利的势头。另外呢，在体育赛事频道中午的12:00将会直播的是女排小组赛，哈萨克斯坦对阵菲律宾的比赛。因为这两支队伍呢是和中国队同分在一个小组，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胜者在后面的比赛也会对中国女足的中国女排的表现呢会有一定的我们要重点关注。另外呢，在这儿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那在9月19日北京时间的17:00，我们将会为大家直播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那开幕式将会在3天之后点燃本届亚运会的亚运之火，也祝福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会上能够取得更加令人期待的成绩吧。那今天对于亚运赛场的比赛转播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在明天亚运会的直播当中我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

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三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大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当然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头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头，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头，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

头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头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而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头，第四头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头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头呢略有起伏，第四头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52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72米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
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插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台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了，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斯马绍尔，五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他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
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

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5、第6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比赛，国乒选手陈幸桐将会出战。陈幸桐在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呢是29岁的德国人妮娜米特兰姆。好，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

0: 2-1。
1: 刚才先是发了一个长球，擦网之后还是选择去偷长，收到了效果。好的。这两板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哎呦，伊德拉姆这边也是一次快节奏衔接，高质量的反思。

0: three all。
1: 投长球。米特朗普呢，在今年 WTT 柏林站的支线赛当中，是拿到过一站冠军。WTT 整个赛事体系呢，先是支线赛啊，然后是常规的挑战赛，然后是球星挑战赛，然后是冠军赛，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事。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大满贯。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当中，陈欣桐还是展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相持球啊，相持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可能单板的质量并没有提的特别高，那么就是跟你相持，相持过程当中的变线。米特朗普反手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反手直接一条接近边线的直线。
0: Five ball。

0: 4-6。
1: 相持起来之后，陈星彤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一直压住对方的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呢，反手就很难出质量。这球米德姆又是偷长，这是中间长。
0: 5-6

漂亮的劈长，踢到对方的正手长。那条 M 没有拉上啊，这个球。这球落台之后的旋转有点往外旋，米特莱姆是比较意外。这就是乒乓球比赛当中这些旋转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的。有点带网。

0: 漂亮啊，陈幸彤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第一局比赛其实单板没有太高的质量，就是能够相持住啊，就比你多一板。漂亮，正手直线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彤是11-5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1: 然后你看看发球，如果就保护一个长的中间和反手长的一举起来，你就准备连续，如果能短那你摆他一个也行。
0: 陈幸彤先下一局之后，第二局比赛看看米特兰姆这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出现。米特兰姆这一分呢，一直在压陈幸彤的中间位置。就是投一个中间长，好的。持续想要加速加质量，有点可惜。再往重发，调整一下发球位置，还是发勾手，漂亮，非常精彩的抢了。

漂亮漂亮，这个球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防得漂亮，直接带了直线，米特兰姆已经去到自己正手，

0: 3, 2。
1: 好，你俩。
2: 哎，冲！
3: 嗯，这球有点带网。给特朗普的一个运气球。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两次交手啊，第一次在2022年的常规挑战赛，陈婷彤3-0获胜。第二次2025年的仁川冠军赛，陈婷彤3-1获胜。

好的。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对了，好的，漂亮，哇，陈韵彤又是一次精彩的手转攻。这球防起来之后啊，推来之后，米特兰姆这个球反拉上来之后，这个质量啊，陈韵彤还是完全可以掌控到。就是反手四直线，

漂亮。对陈永腾来说，只要防住自己的正手大脚啊，对方反手撕直线这一板，米特兰姆接下来的衔接就会出问题。

0: six all，
1: 六平。
2: 光那两。

长球，又进入到相持，漂亮，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置，然后速度不断的在加快。米特兰姆呢，在速度方面还是他的弱项啊，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着打着往后退，去退台打。

快节奏对抗起来之后啊，米特兰姆确实跟不上，陈靖龙今天就死盯住对方的中路啊，效果一直非常好。过去八分，陈靖龙是6-2。连续2板高质量的反手。

反手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陈新龙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好的，对于对方这个正手长球准备非常充分，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陈新龙再下第二局比赛胜利。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陈新龙整个场上的局势控制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米特兰姆能够给陈新龙带来威胁的点啊。相持起来之后，其实陈新龙这个回合都没怎么加质量，就是把落点打准，线路控制好，米特兰姆自己这边衔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失误。各种线路和球位啊，陈新龙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顺了。现在就中间位置闪身过来之后，处理的也非常漂亮。米特兰姆现在越打越没自信了，因为相持起来之后确实跟不上啊，就两板之后就跟不上长的，这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发抢。

0: 峰，
1: 漂亮。

哎呦，这米兰姆一个擦网，陈幸彤救得非常好啊！米兰姆上步有点慢了，这球。

0: 米特朗普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米特朗普呢，因为拖延时间啊，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越打越没自信了。
1: Net 1-6。
0: 哇，这球又是防住。啊，陈幸彤这种拳台的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漂亮。
1: Net A one。Two eight。

0: 好球，这球拉的弧线很低啊。
1: Net two nine。
0: 发了一个半烛台。

0: 漂亮，又是精彩的一次手转攻。正反手两个大脚全部护住之后，对方给到中间这一板质量下来，陈幸同马上转攻。漂亮，反手四大脚得分，陈幸同再下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顺利跻身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
5: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迎战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启豪是排在第19位啊，贾哈是排在第26位。好球！虽然在台内，贾哈先上手啊，有一个挑打的机会，但是下一拍，你看周启豪这个正手保护他还是非常到位的，也把球快速的回到对方的中间。
2: 1-2，
1: 两位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历经了苦战。贾哈是3-2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友正，然后周启豪首轮是3-2淘汰了德国的选手邱党。好球，正手上手打得非常强势，点打得也准，这个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周启豪今年29岁，他要比贾哈大一些，贾哈是比周启豪小3岁。
2: 3-all，
1: 接发球让贾哈拧了一个滚网。

贾哈正手连续的强攻变线，都是斜线的方向。但最后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回了一个擦边。贾哈这边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后
1: 先控短啊，然后周旭豪这边想通过正手来提速，把球反拉给对方，但这个球没能过网。好球，周杰豪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出色，把球拉起来然后打向对方的正手位。

0: Let five all. Six.
1: 这个球的节奏还是有点慢啊，也被贾哈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发球，
1: 上来
2: ，six all。
0: 周启豪也是把球啊搓给对方，搓短的一拍。第一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0: 6-7。
1: 能够看到就是在正手一侧，贾哈的这个进攻侵略性还是比较足的，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对于周启航来说可以多打打对方的中间，或者是多把这个线路掰到对方的反手。控短提速，好球，7-7平。
2: 加油，高
1: 前面反手是盯住了，但是在中间这个正手想上手球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打准，对方的节奏跟速度也不慢，

好球。周启豪也是在退台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反手先是拧斜线啊，然后再通过反手把球回到对方的中间。

这个郑守备的反拉，贾哈还是把这个线路打得更靠边了。9-9，双方这个一上来第一局啊，争夺的非常激烈。

刚才贾哈高抛发球，擦网在先，要重发。贾哈这边的发球抢攻，10-9，贾哈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反守卫的一个快速发动，10-10。接发球啊，贾哈明显接高了，11-10，这样周启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哇，这个球是贾哈的运气分啊！其实接发球上手。

0: 而且好像拧得非常到位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One all，
0: 贾哈这个反手想要把球搓过去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1: One two。

0: three, one.
1: 在防守过程当中，如果避不开贾哈的正手，这个其实对于周启豪的防守压力还是会越来越大的。
0: 3, 2,
1: 这个球比较低，贾哈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起来。

0: 好球，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也搓到了对方的反手位。哇，这一分周启豪的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被对方抢上了发球，但是你看这个正手的回位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快速还原，然后身体回位。
1: Left, four, three.

哇，漂亮！这一分周启豪也是在防守端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防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找准时机，正手在远台啊再反拉到对方的中间，

0: 好球，又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刚才这一分周启豪正手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是发到直线的极长，把那一分化解之后，把那一拍化解之后，周启豪后面的这个正手连续上手，还有漂亮抢对方的发球啊！抢完之后，对方虽然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直线的变线，但周启豪快速移动之后，这个正手还是追上了。这一局在移动端啊，周启豪做的确实是非常出色，领先对方四分。
1: 7-4。
0: 刚才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了。侧身正手的抢攻。

0: 次没打上。
1: 没有，哦。
2: 7-all，
0: 贾哈将比分追到了7-7平。

0: 刚才这一分反手啊，先撕向斜线，贾哈是把球的落点连续回到周启豪的中间位，让周启豪在中间位的连接啊显得有点被动。嗯，好球，正手连续进攻两拍。
1: Net 8 all.

推到远台反拍想切一拍，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其实周启豪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在防守端可能会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救过去。接下来周启豪的发球轮，面对对方的两个局点。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啊，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上来第一分啊，让贾哈这边吃了一个发球。
1: Left two.

这个球是贾哈自己在线路控制上出现了失误，周晓也是把球回到他的中间，有点偏他的反手了。

0: 正手反击
1: 6-3
0: 还是向正手一侧移动过程当中啊，周启豪想要去变线，就之前已经压制到贾哈的反拍啊，但是贾哈这个反拍拍面一控啊，正好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强攻上手，球被网袋拦下来了，这样相当于双方在第三局啊回到了均势。

0: Ciao.
1: Seven, five.
2: 这一次贾哈在反手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接力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两拍都是侧身正手。第三局7-5，周启豪领先对方两分。8-5。

0: 6-9.
1: 这个落点是被贾哈、啊、控制到了周启豪的反拍上。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衔接贾哈没有打出质量啊，这个第一拍没有打出质量。10-6，周启豪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周启豪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

好球，还是打防守反击。侧身正手背的抢攻，进攻质量非常好。这个球周启豪在正手位其实也是挺拼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退台了，已经远离这个场地的中间了，所以他想搏一拍，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还是被贾哈一顶，打到了周启豪的防守空当上。

0: 好球，郑启豪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
1: Please play.
2: Wait.

这个球贾哈打太着急了啊，因为节奏比较快，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脚下移动调整到位之后，这个正手才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进攻，但之前这个铺垫都没有做好。贾哈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反拉，周启豪正手拉的还是比较深的。5-5。贾哈的这边反击。这球也是发到了贾哈的反手长。

0: 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
1: 7-6。

反手相持，好球。这个球贾哈还是有一点着急，他是想先上手加质量，因为上一拍比较靠边的落点啊都被周启豪防回来了，所以他想把这个落点啊再打的就是靠边一些。正手的抢攻，这个球贾哈还是想借力把球顶到直线上，但这个球确实比较平，弹网之后没有入界。8-8，反手位的一个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周启豪来说确实非常关键。贾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让自己在接下来这个关键分上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暂停回来，贾哈现在是落后着一分，那接下来他发球。

接发球，周继豪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位，10-8，周继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得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

0: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宣布，在本月十九号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4: 亚运会男足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益谷体育场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开门红。
5: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二十七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无锡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但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无锡，无锡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6: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呀、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7: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4: 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打响，
3: 中国男篮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
8: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三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廖三宁上半场拿到15分，进入第三节，他延续了好手感，像这样的外线远投也能稳稳命中。然而中国队的防守在本节还是出了问题。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 中场前2分04秒

0: 胡金秋拦下进攻打臣，随后加罚命中，帮助中国队把优势扩大。之后的比赛，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最终中国男篮战胜对手，晋级亚运会四强。
1: 我觉得大家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吧，然后虽然我们有一些还是赛前布置的还是没有执行的很到位，然后但是郭导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要准备好对方超水平发挥，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回家了，然后又突然回来，肯定心态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输的，所以要准备好他们超水平发挥，准备好困难，然后准备跟他们打到最后一刻。
2: 其实我没有就是在数据上面就是有这个想法吧，然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就是在场上尽可能靠自己的积极性，然后靠自己就是作为后卫突分传球，然后去给队伍创造出更多机会吧，然后没有想太多想数据上的问题，就是还是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去帮助球队嘛。
3: 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能赢得比赛非常不容易。
4: 我们确实有这么大的困难，三名球员没办法现在参加比赛，我们其他的球员要多分担一些，不管在进攻防守啊等等各个方面要多去分担一些承担一些，通过这两场比赛我们球队做得非常好，我们还是非常团结，这种凝聚力包括对比赛的印象，大家每个人确实在场上都分担了很多，包括有的球员在打不同的位置，这也是根据球队的人员来说，有的球员在打三个位置都有，所以我们球员还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5: 就像罗导说的，今天能取下这场艰难的比赛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其实赛前也是整个郭导然后教练组都是给我们队员就是做好了一种困难的准备，让我们去准备好今天这场淘汰赛要打到最后的这种准备，所以最后可能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呢也是通过中场的及时调整也好，然后在场上的沟通，然后最终还是拿下这场关键的比赛吧，然后也是非常不容易。
0: 另外一场男篮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以34分的优势大胜约旦队晋级四强。
6: 开场后，身穿深色球衣的韩国队连得10分，而约旦队整个第一节只有8分进展。首节韩国队净胜了20分。此役，韩国队核心李贤仲只出场不到11分钟，就15投10中，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他的三分球10投6中，命中率高达60%。前三节过后，韩国队将领先优势拉大到34分。全场比赛，韩国队共投进了17个3分球，并最终以114-80大胜约旦队晋级四强。
3: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开赛。
0: 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
6: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成4组进行小组赛，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派出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小组赛首场面对菲律宾女排，中国队开局稍显慢热，但队员们迅速调整，很快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通过组织快攻和网口施压，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菲律宾队打得更加灵活多变，防守也极具韧性，一分陷入胶着。局末双方战成20平，关键时刻，唐鑫的发球帮助球队建立优势，中国队以25-22再赢一局。赢下这艰难一局后，中国女排彻底打开局面。第三局，中国队对菲律宾队全面施压，打出12-3的开局，并最终以25-8拿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
7: 首先呢，我认为这场菲律宾队前两局确实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但首先呢，我认为我们队在网口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在拦网这个环节前两局给对方的压力不是很够，尤其对方这是攻的打的是比较开了，但确实对方今天防守拼

0: 起了很多漂亮的球。后期呢第三局我认为还是包括第一局也是比较正常，通过今天比赛呢也看出我们呢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我们进攻环节都有一定的问题。
1: 今天和菲律宾他们是一场遭遇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以后遭遇战中要更早的去适应和熟悉对手的打法。作为二传来说也是要在小组赛上面尽量跟攻手们去加强配合，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
2: 现代五项比赛今天在日本爱知县安城市综合运动公园展开争夺。
3: 在上午进行的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的比赛中，出战的四名中国选手全部都排在了前八名。
4: 现代五项首先进行的是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共有33名女运动员参加今天的击剑排位赛争夺。中国队派出了张宁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四名选手参赛。今天的比赛，中国队四名选手有些慢热，在比赛初始阶段排名靠后。不过，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尤其是张宁玉连胜两名韩国选手之后，他们的排名逐渐上升。最终，张宁玉以24胜8负的成绩获得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第三名，吴希瑶排名第5，傅静排名第6，孟欣位居第8。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列前两名。击剑排位赛的比赛成绩将直接记录到后续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成绩当中，对团体总分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队四名选手今天的表现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为争夺团体赛金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第20届亚运会曲棍球项目即将在其父各务原市绿色体育场展开争夺。
2: 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来到比赛场地进行赛前采场训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草皮特点，为即将开始的亚运会比赛进行最后准备。
5: 中国女曲今天的训练并没有安排在主比赛场地，由于训练场没有自动喷淋系统，训练开始前球队教练拿起水管沿着场地仔细给草皮浇水。对于水基人造草坪来说，草皮的湿润程度会直接影响球速和传接球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队来到比赛地后需要熟悉的场地细节之一。9月14号抵达其父之后，中国女曲很快便投入到赛前训练中。随着比赛临近，队伍的训练也逐渐进入赛前节奏。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的专注度让主教练艾利森·安南感到满意。球队的专注度很到位，我认为到了比赛地保持专注很重要，你懂得这次比赛专注度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队伍很专注，这很棒。近日其父地区连续出现降雨，空气湿度较大，和中国女曲此前在北京备战时相对干燥的气候有着明显不同。除了熟悉草皮，如何尽快适应当地的温度和湿度也成为球队抵达赛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天气非常潮湿，北京的天气很干燥，夏天是干燥的，所以姑娘们必须习惯这里的温度差异，但我觉得适应这几天就会没事的。我们只希望不要总是下雨。上个月的世界杯征程之后，中国女曲经过短暂调整很快转入亚运会备战。世界杯上的实战让球队更加明确了现阶段需要提升的环节。最近几周中国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前场进攻，尤其是如何更有效地进入23米区和射门弧，以及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世界杯之后，我们一直在改善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能否聚焦于此。如果我们在训练中更注意，我们会在比赛中把它做好。中国女曲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将在当地时间9月20号进行，对手是孟加拉国队。随着首场比赛临近，中国队也希望通过最后几天的训练进一步调整身体和比赛状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这一次赛程将会很艰难，前几场我们必须赢，面对排名较低的球队我们要赢，不仅仅是赢的比赛，而是我们赢下比赛的方式，我们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不能因为对手排名低就变得草率和懒惰，我们要尊重对手，这样等遇到韩国队的时候就能保持很棒的状态。我们不能在打排名较低的球队时表现不好但赢球，我不想那样。
2: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16，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及多支。

0: 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等抵达日本名古屋，正式开启亚运之旅。
1: 搭乘着国航 CA611 次航班，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多支运动队于北京时间11:16抵达了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正式开启本届亚运征程。这趟航班上包括了团部以及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沙滩排球、赛艇、手球等近十支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等近250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这其中包括了36位奥运冠军，将参加全部43个大项中的38个大项。中国乒乓球队将在全部7个项目上全力冲击。中国羽毛球队包括了贾一凡、黄东萍、陈雨菲3位奥运冠军。对于贾一凡来说，此前的2届亚运会上，他都是收获了女双的冠军，3争亚运赛场让他觉得非常兴奋。而这一次，虽然更换了女双的搭档，但是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
2: 还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在机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所以还是因为这也是自己第3次参加亚运会了，还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也非常荣幸。因为前2届的时候我们在女团都只拿到了2名的成绩，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是齐心协力，目标都非常的一致，想要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冠军。以前可能我觉得团体也想要，单项也想要，然后因为我们的赛制也会比较长，对于我们来说体能和精力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考验，但是这一次我觉得目标更加的明确，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子团体上面。
1: 中国沙滩排球队本届男女各派出2对组合出战。女队方面，夏欣怡手握亚运会3连冠的辉煌战绩，此番搭档严旭将向着个人亚运4连冠的目标全力进发。
3: 对，因为我们是一直在积极的调整我们的状态，然后对这次亚运会也是比较期待。
1: 男队方面，吴嘉欣拥有2届亚运会参赛经历，曾斩获杭州亚运会的银牌。本次携手首次征战亚运的周朝威，他们将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4: 肯定是往最高领奖台冲击嘛，然后一起加油嘛。
5: 很激动，我们俩现在保持得还挺好的，很期待这次亚运会，一步一步来，我们最好站在最高领奖台，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自始至终的目标。
6: 9月20号，亚运会空手道比赛将在爱知县枫桥市举行。今天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比赛场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去看一看。
7: 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记者从名古屋来到枫桥市综合体育馆。这座1989年建成的场馆已经有37年的历史。今天中午，亚洲空手道联合会的国际技术官员来到场馆，实地查看现场的准备情况。走进体育馆内，比赛场地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场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安装1楼可移动坐席旁的护栏。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9: 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名古屋和枫桥市。我感觉这里组织的井井有条，非常有序。体育馆大厅足够宽敞，我觉得只需要做一些简单调整即可，其余一切都非常好。因为我对日本有所了解，他们在空手道比赛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7: 9月20号到23号，亚运会空手道比赛将在枫桥市综合体育馆里举行，届时将在行和足手2个大项中产生15枚金牌。
10: 在完成本届亚运会空手道比赛之后，枫桥市综合体育馆还将承办跆拳道项目的比赛，届时现有的2块比赛场地将变成跆拳道的3块赛场。中国跆拳道队的8名队员将在个人竞技的8个级别中展开激烈较量，而9月21号，中国空手道队的名将巩俐和李巧巧将率先在这里开始他们亚运会的卫冕之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爱知县枫桥市报道。
0: 本届亚运会的皮划艇竞水比赛将在名古屋市东南方向的3号池皮划艇赛场来进行，目前场地还在调试中。
1: 名古屋亚运 运会皮划艇竞水的比赛将于9月23号至26号进行。比赛场地三好池皮划艇赛场区别于以往国际大赛的场地面积偏小，赛道不长，湖面接近椭圆形，因此皮划艇竞水和赛艇也分设在两个不同的场地。同时本届亚运会也取消了1000米的设下。皮划艇运动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名古屋这一周都是雨水天气，好在风不算大。目前三好池皮划艇赛场正在进行最后的赛前准备，赛道搭设基本完毕，下水码头、艇库、电视转播区等设施还在施工。中国皮划艇竞水队目前正在大连备战训练，将于20号乘飞机抵达名古屋。
8: 三好池的湖面在雨中静静等待着亚运会的到来，场边红色的会徽旗帜随着侧风摇摆。从9月23号起，这里将进行名古屋亚运会竞水皮划艇项目的争夺，中国队将参加12个项目中10项的比拼。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本土作战取得了9金的好成绩，巩固了亚洲霸主的地位。这次来到三好池，中国队的目标是创造境外参赛的最好战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这里如愿以偿。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好，欢迎回来，体育世界正在直播。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武汉进行了集训，今天参加训练的国脚人数由前3天的17人增加到了18人，门将严炳良抵达武汉与球队会合。
0: 前3天中有2天都是1天2练的大量课，周三下午主教练邵佳一的训练安排以恢复为主。
19: 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和比赛，除了多名新人入选以外，还有一些在前3期邵佳一集训中没有出现的面孔再次回到国家队当中。 让所有球员了解主教练的战术理念，也是这一期集训的重要目标之一。
20: 我觉得这个少导最大的一个战术理念嘛，我觉得就是要要快速，然后简单直接，然后就是追求这种进攻的向前，防守的时候的这种快速的转换。
19: 谈到如今的这支国家队，王子铭也表示，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年轻队员们带给球队的变化。
20: 包括最近几天，其实我跟赵松岩跟小赵我们俩这个搭档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在场上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小赵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球员。现在入选球队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好的优点，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好。我觉得他们都很比较沉稳呀，比较冷静。如果我换位思考，如果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入选国家队的话，我会非常激动，然后可能训练当中会甚至会有一些放不开手脚。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很敢于这个展现自己，包括小赵，他作为一个前锋来说的话，他在门前的感觉啊，这个射门呀、啊，包括处理球还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19: 说到国家队队内的位置竞争，30岁的王子铭表示，新老交替是球队建设方向上的必然趋势，珍惜国脚生涯的每一分钟，则是所有队员的心声。
20: 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好的心态，然后不去过多的考虑得失吧，就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然后能够这个珍惜在国家队的时间，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荣耀很骄傲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就珍惜这种为国出战的机会就足够了。
19: 星期四开始，参加完中超补赛和亚冠比赛的国脚们将陆续来到武汉，国家队的集训也将可以满足队内分组对抗的需要了。
6: 在湖南岳阳进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下午结束了男子85公斤级的争夺，
0: 雷江青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3项全国纪录。
7: 首先进行的抓举，重庆队的李大银在最后一次试举成功举起了171公斤，平了该级别男子抓举全国纪录。最后出场的新科全运会冠军贵州队的雷江青，第三次试举172公斤成功夺取金牌。他的这一成绩也刷新了抓举男子85公斤级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随后的挺举，雷江青依旧表现出色，他第三次试举210公斤成功，打破该级别挺举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吉林队的池向玉以200公斤获得第二名，另外一位吉林队选手刘旭名列第三。同时，雷江青以382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并刷新该级别总成绩全国纪录，两次超世界标准。
21: 现在挺激动的，因为在年初的锦标赛上失常发挥嘛，然后训练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一个成绩，这次能够发挥这么好，也是在后续自嘲后勇嘛，就是毕竟拿了全运会冠军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松懈，然后对自己的一个目标也没那么清楚，但是现在好多了，清楚了目标了之后训练就更加有干劲了。
0: 在晚上进行的男子95公斤级的比赛中，浙江队的刘嘉欣收获2枚金牌、1枚银牌。
7: 今天的男子95公斤级比赛，由于国家队的主力图毅、钱飞翔等选手在备战亚运会以及接下来的世锦赛没有悉数到场，所以本场参赛的选手不少人实力都在伯仲之间，拼的是临场心理稳定性和试举成功率。来自湖南中联重科队的周义翔开靶重量是全场最高的163公斤，而且是轻松抓起。随后浙江队的刘嘉欣第三靶要了166公斤，并且试举成功。周义翔不吃压力，第二靶直接要了167公斤，也是顺利举起。虽然第三靶的169公斤后吊失败，但还是以167公斤锁定抓举金牌。挺举比赛，周义翔挺举3靶试举都没能成功，直接退出总成绩争夺。 刘嘉欣虽然抓举输了一公斤，收获银牌，但他在挺举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第二把挺起205公斤，后面几位选手尝试了更高重量，都以失败告终。刘嘉欣也就放掉了最后一把试举，将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6: 今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成年组龙舟比赛在沅江市收官。
0: 来自湖南省的13支代表队175名健儿，经过2天的激烈竞逐，6枚金牌各归其主。
7: 比赛在湖南省沅江市浩江湖上进行，成年组龙舟比赛共产生6枚金牌。经过2天鏖战，怀化队成为赛事最大赢家，夺得女子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金牌和男子500米直道赛金牌，以4金2银的成绩夺得第一名。长沙队夺得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直道赛金牌。此外，他们还摘得1银1铜，获得第二名。常德队收获3枚银牌，位居第3名。
2: 这次我们得了3个第一，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为了这个比赛，有些队员从全国各地赶回来湖南参加，大家团结合作，取得了好成绩。我觉得比赛组织得很好，志愿者们也很贴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好，欢迎回来。在昨天进行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比赛中，两支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均战胜了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
0: 其中，上海海港与来自泰国的拉查乌里展开了对攻大战，全场比赛双方狂轰10球，上海海港最终在客场6-4胜出。
10: 这场进球大战在上半场就拉开序幕，首先登场亮相的是海港前锋安佩姆，从第31分钟的凌空劲射破门开始，加纳人15分钟内攻入3球，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安佩姆上半场的独角戏足够精彩，吴磊中场休息归来后又为比赛加了一把火，他在第51分钟接边路队友小高球，鱼跃冲顶破门，帮助海港将领先扩大为4-0。眼看海港节目不断，拉查乌里的拉克托哈里马拉拉可不是只想当观众，名字足够长，技术也很强，他在随后头顶脚踢连进2球，将比分追至2-4。眼看对手要起势，海港队的格劳在第86分钟用一记贴地斩给他们降了降温，但是拉科托哈里马拉拉正在兴头，不想错过任何机会。全场伤停补时第5分钟，他再进一球，同样上演帽子戏法。随后拉查乌里再次攻破海港球门，短短1分多钟连追2球，将比分迫近至4-5。但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海港队的攻势再度袭来，南恩纳多的补射破门给这场进球大战做了谢幕，比分最终定格在6-4。上海海港有惊无险，在客场拿下开门红。
0: 北京国安昨晚在主场以3-1击败了来自韩国的浦项铁人，国安的2名球队新员双双首秀破门，效果立竿见影。
1: 开场仅仅耗时不到两分钟，国安便用一粒进球宣告了他们在亚冠精英赛场的回归。破门的这名前锋正是国安为了亚冠比赛特意签下了新外援沙德拉克·阿克洛。他从对方后卫脚下抢得球权，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得手，冲击力十足。第六分钟，国安禁区内被判犯规，浦项铁人外援特兰奇斯卡打入点球扳平比分。但很快阿克洛又制造了威胁，他背身接球，灵巧转身摆脱防守后捅射攻门，球打在门将身上反弹出去，队长张希哲跟进补射，2-1，国安再度取得领先。一边再战，轮到另一位新援杜奇亚克收获进球，借助边线球攻势，这位中场球员在门前混战中瞅准时机，凌空将球抽进门内。此时距离下半场开场才过去了不到一分钟，余下的时间两队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北京国安3-1力克浦项铁人，取得本赛季亚冠开门红。
6: 西亚区的首轮比赛 ，C 罗效力的利雅得胜利队0-4不敌来自于阿联酋的爱因队，无缘首胜。
1: 此役客场对阵来自阿联酋的爱因，身穿深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状态低迷。第25分钟，他们的后防线出现重大失误，直接将球回传到爱因前锋乌桑拉西米脚下，后者单刀低射破门，帮助主队在上半场建立起1-0的领先。第63分钟，爱因前场配合撕开防线，卡库助攻乌桑拉西米梅开二度。此后爱因的另外一名前锋拉西米苏菲安拉西米续上了火力，他用一射一传为球队锁定了胜局。凭借拉西米兄弟的出色表现，爱因最终在主场4-0大胜利雅得胜利。
0: 南美足联解放者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产生了第一支四强球队。
6: 佛罗米能赛队虽然今天输了球，但是凭借2回合3-2的总比分晋级半决赛。
1: 两队首回合交手时，普拉滕斯客场0-2输给了佛罗米能赛。如今回到主场，阿根廷球队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进攻。第30分钟，普拉滕斯打破僵局，马伊内罗的射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反弹入网，将比分改写成了1-0。上半场补时阶段，此前进球的马伊内罗右路传中，禁区内的塞普尔维达高高跃起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成了2-0。总比分上，两队2-2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此时的阿根廷球队气势如虹。不过第57分钟，佛罗米能赛追回一分，中超旧将胡尔克送出妙传，卡诺比奥将场上比分改写成2-1。双方首回合交锋时，正是胡尔克贡献了一传一射，帮助球队两球获胜。第二回合再次送出关键传球，40岁的他油箱里依然有油。此后的时间里，两队都创造出了进球的好机会，却始终未能再次改写比分。佛罗米能赛客场1-2告负，但他们凭借3-2的两回合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解放者杯四强。
6: 西甲进行到了第6轮，巴伦西亚终于在今天凌晨击败了阿拉维斯，熬到了赛季首胜。
0: 临时主帅桑切斯赛后表示，这是他的梦幻首秀。
4: 身穿粉色球衣的巴伦西亚本有机会取得梦幻开局，第17分钟丹朱马破门，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来之不易的进球被吹掉，看台上的巴伦西亚管理层看起来也是颇具压力。前5轮4-1排名倒数第一，巴伦西亚的队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差的联赛开局了。为此，他们解雇了 CEO， 炒掉了主教练，换上了临时主帅桑切斯。此役是桑切斯执教首秀，面对状态正盛的阿拉维斯，他重振军心，组织起了有效的防线，让阿拉维斯全场15次射门尝试付之东流。第78分钟，桑切斯换上的替补前锋里奥哈回馈了他的信任，他机敏跑位接到队友哈维格拉的助攻，触球衔接射门一气呵成，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随后的比赛，巴伦西亚力保球门不失。 最终凭借里奥哈的制胜进球，巴伦西亚客场1-0战胜了阿拉维斯，取得本赛季联赛首胜的同时，终结了对手的主场3连胜。
0: 新赛季的西甲，巴塞罗那队取得了5场全胜的战绩，其中前锋拉菲尼亚在联赛中贡献了6球，状态非常出色。
6: 不过呢，在此前公布的金球奖候选人当中，去年最终获得了榜单第5名的拉菲尼亚，甚至连今年的前30名单都没进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多名有实力的球员最终落选。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10大金球奖的失意之人。
5: 上个赛季，拉菲尼亚在巴萨的发挥本属上乘，33场21个进球8次助攻，是球队夺得西甲冠军并闯入欧冠半决赛的核心球员，但伤病却贯穿了他的整个赛季。因为肌肉问题，拉菲尼亚在上个赛季累计缺席20多场，出场时间锐减。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赛，他在小组赛对阵海地时同一部位旧伤复发，世界杯仅仅踢了2场就提前告别，巴西队也最终止步16强。金球奖评选向来对大赛缺席者最为残酷，反复的伤病和世界杯早退共同导致了他的落选。不过落选金球奖的拉菲尼亚反倒在新赛季拿出了火爆的状态，新赛季西甲前4轮，拉菲尼亚已经打入6球，欧冠首轮对阵费耶诺德，梅凯尔杜当选全场最佳。29岁的拉菲尼亚正用表现证明，只要健康，他仍是巴萨乃至整个欧洲足坛最锋利的尖刀。拉菲尼亚的巴萨队友佩德里同样是这份落选名单中最令人意外的名字之一。上赛季他作为巴萨中场核心，帮助球队夺得西甲和西班牙超级杯，他在红蓝军团的价值有目共睹。更耀眼的是，他随西班牙拿下世界杯冠军，是夺冠路上重要的中场调度者，但世界杯后半程他淡出主力，外界认为这是他落选的主因。西班牙媒体曾谈及佩德里这类球员的评选难题，从数据上看，佩德里缺乏助攻和进球，而最终人们关注的就是进球数。或许手握世界杯荣誉，佩德里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金球奖。
8: Sí, creo que bueno, ganar un balón de oro siempre es el sueño de cualquier jugador. Es verdad que me gustan más los premios colectivos de todo el equipo. No me centro tanto en los premios individual, pero bueno, creo que a cualquier jugador y a cualquier niño que juega al fútbol le gustaría ganar un balón de oro.
5: 在新赛季巴萨的进攻体系中，佩德里继续扮演着重要的中场枢纽。开局阶段，球队进攻火力全开，他用表现证明，争议不会改变他的价值。在西班牙队问鼎本届世界杯的历程中，斗牛士军团队内的第一射手是打进5球的奥亚萨瓦尔。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他梅开二度，成为西班牙队自201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的关键功臣。半决赛又是奥亚萨瓦尔为西班牙打开胜利之门，他是西班牙队名副其实的大场面先生。从数据上看，奥亚萨瓦尔是金球奖落选名单中数据最扎实的球员之一。上个赛季他为皇家社会出战40场，贡献18球4次助攻，其中西甲联赛打进15球，刷新个人单赛季进球纪录。2026年4月的国王杯决赛，他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点球破门，最终帮助皇家社会通过点球大战击败马竞夺冠。在注重个人数据的金球奖评选中，奥亚萨瓦尔的数据甚至要比入选名单中的部分球员更好。这个夏窗巴萨曾试图将他带到诺坎普，但他一口回绝，表态只考虑皇家社会。也许在他心里，他对皇家社会的忠诚要比金球奖的梦想更加值得守护。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金杯、金球、金手套无一旁落，门将乌奈西蒙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8场全首发，7场零封，仅丢1球，打破单届世界杯零封场次历史纪录，还创造了650分钟连续不失球的世界杯纪录，他由此荣膺世界杯金手套奖。但他落选金球提名也恰恰因为斗牛士军团的防线过于稳固，让他在整届赛事中缺乏打动人的高光表现。整届世界杯，乌奈西蒙仅仅做出10次扑救，决赛更是1次扑救都没能做出。再加上他所效力的毕尔巴鄂竞技在西甲竞争力有限，让乌奈西蒙的贡献有所遁形，因此便出现了世界杯金手套无缘金球提名的结果。 虽然都无缘金球，但作为国家队队友的乌奈西蒙和大卫拉亚都入选了今年亚新奖的提名名单。事实上，拉亚落选金球提名倒显得比乌奈西蒙更加遗憾。上赛季他连续第三年获得英超金手套奖，帮助阿森纳时隔22年再度拿到英超冠军。欧冠赛场，拉亚在14场比赛中完成9场零封，是阿森纳闯入欧冠决赛最大的功臣之一。然而，世界杯成为了他评选中的短板。西班牙队夺冠，但拉亚整届赛事只能担任乌奈西蒙的替补，缺乏大赛曝光度被视为他竞争中的一大劣势。尽管如此，拉亚的职业生涯正处于上升期，新赛季他还将继续担任阿森纳的守护神。上个赛季的英超属于阿森纳，厄德高成为了22年来第一个捧起英超奖杯的枪手队长，但他本人却经历了一个被伤病拖累的赛季。赛季中后期频繁受伤，让他错过了阿森纳冲冠的关键时期，各项赛事36次出场，仅打入1球，贡献7次助攻。不过在世界杯赛场，他作为挪威队长交出了截然不同的答卷，出场5次，送出4次助攻，带领挪威闯入8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大赛年的金球奖评选中，整个年度的稳定性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因此，对于厄德高来说，一个被伤病反复打断的赛季，很难靠世界杯的几场比赛来弥补。不过，现在的厄德高用神勇的状态对自己落选金球做出了回应。新赛季开局各项赛事6场比赛，他已经打入4球。只要伤病不再纠缠，厄德高或许会迎来自己最好的一个赛季。上个赛季在阿森纳出场49次，贡献11球7次助攻，保持着高效的产出。萨卡依然是枪手边路最核心的进攻引擎，他帮助阿森纳夺得英超冠军并闯入欧冠决赛，在世界杯上以主力边锋的身份随英格兰一路挺进半决赛。这样的俱乐部加国家队双重耀眼的成绩单本应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但也许是因为上赛季的伤病问题，他未能进入金球奖30人提名名单，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落选后的萨卡迅速将注意力转向新赛季，继续用出色的表现回应质疑。刚刚迎来25岁生日的萨卡正步入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他对金球奖的下一次冲击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赛场，恩佐是阿根廷阵中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对阵埃及的1/8决赛，恩佐在最后时刻打进绝杀，帮助阿根廷实现3球大逆转。同英格兰的半决赛中，又是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虽然进球不多，但每一粒都价值连城。不过，他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上的红牌却成为了他自己乃至整个阿根廷队不堪回首的事故。恩佐在第93分钟因2黄变一红被罚下，10人应战的阿根廷最终在加时赛0-1不敌西班牙，无缘卫冕。除此之外，他的落选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切尔西的4大皆空。恩佐上赛季在切尔西贡献了15球7次助攻的亮眼数据，成为了蓝军新的场上领袖，但切尔西却没有拿到任何一项锦标。在世界杯年的金球评选中，俱乐部荣誉的缺失往往就是致命伤，但恩佐的价值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新的赛季，恩佐带着1.45亿欧元的身价加盟曼城，创下了英超纪录。欧冠赛场，恩佐送出精准传中助攻哈兰德破门，他融入新环境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恩佐正在成为后罗德里时代曼城中场重建的重要拼图。刚刚加盟利物浦的巴尔科拉同样是这个夏窗英超的一员先生。上赛季在巴黎圣日耳曼，巴尔科拉出场49次，交出13球6助攻的成绩单，是球队在联赛中的最佳射手，并随队夺得欧冠冠军。世界杯上他代表法国队出战8场，4次首发，打进了个人国家队生涯的前3粒大赛进球，法国队最终闯入半决赛。他的落选令许多人意外，毕竟作为欧冠和世界杯的双料核心成员，这样的履历本应足够有说服力。巴尔科拉落选的关键在于欧冠冲刺阶段的脚踝伤势，他缺席了欧冠1/4决赛首回合的比赛，后续的欧冠关键战也都以替补身份出场，这直接影响了评委对他的评估。新的赛季利物浦对他寄予厚望， 但巴尔科拉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收获进球。想成为安菲尔德的新宠，巴尔科拉还需要尽快调整。迪马尔科是意甲联赛上赛季的最有价值球员，意甲35次出场，迪马尔科送出了18次助攻，打破了意甲单赛季助攻纪录。防守端的拦截、抢断和解围次数都位居意甲前列。国际米兰赢得意甲和意大利杯双冠王，作为左翼卫的迪马尔科居功至伟，他的进攻创造力在整个欧洲都属顶尖。然而，他的落选几乎是世界杯评选逻辑下最无可奈何的案例。意大利队无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这意味着迪马尔科在最重要的评选舞台上完全缺席。他的落选也折射着意大利足球的萧条。他成为了21世纪以来第一位没能入选金球奖大名单的五大联赛最有价值球员。也许，对于迪马尔科以及任何一位意大利球员来说，想要冲击金球奖，首先要期待意大利足球尽快复苏。
0: 我们一起来欣赏上周世界足坛的10佳进球。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亚运会男子足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4: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乌龙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10，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5。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里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纳威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8位。今年呢，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4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

0: 保利诺两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福这样的好手。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四段一百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福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福，克拉福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福的身位，看看第三个一百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福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一百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四百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也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可能前半程前面的200米甚至250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对她不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燕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燕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燕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

闫子仪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投，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投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修荣教练和闫子仪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闫子仪去赠送器械。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米37，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闫子仪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了，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算是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鲁伊斯·乌尔塔多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投要更出色，但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闫子仪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2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9道是波斯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8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8位。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2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6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5道来

0: 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三道的是匈牙利的名将，本土作战，阿提拉·莫尔纳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三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场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帕特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皮跑过第三个一百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博茨瓦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这1%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在崛起的博茨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奇皮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奇皮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奇皮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

0: 拉面饭。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格罗夫，4.70米的高度。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名将穆恩，这也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80米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81米排在第九位。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娜·摩尔，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91米，这跳4.80米还是很轻松。汉娜·摩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4.80米的高度一次通过，而这个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快杆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70米，排在第四位。

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90米，离个人的 PB 5.5米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90米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莫里斯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得有点早。看看他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看到他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接下来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的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看一下格罗夫，格罗夫的4.80米第二次尝试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80米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75米。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插杆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这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哦，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卡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终极冠军赛。安杰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他敢起，他这一跳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插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这个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了，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卡纳摩尔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这个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引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擦干，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他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

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米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摩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卡纳摩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哦，这跳有点遗憾了。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尼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看4.9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是有一些偏转。

纳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只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排杆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影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汉德莫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尼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5米，插杆起跳，这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

0: 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哈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穆，澳大利亚的选手埃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
1: On your marks。
0: 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54.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奇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西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重机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 PB 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他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一枪比赛出发之后法国选手吉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这都隐藏在大集团里面。亨特贝尔除了欧锦赛冠军的头衔之外呢，还有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他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今年夏天先拿到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伯明翰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分07秒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走在最外道，他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那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分57秒56，休整之后的成绩3分57秒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分57秒72，第二名完赛，希尔茨是3分58秒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而且最后两个人的冲刺阶段啊，都是频繁的用摆臂去带动自己的脚步，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默和萨拉伯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8米的成绩，8米以上的成绩。8米16，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看他的助跑，保持节奏，上板，还算是比较轻盈的整体跑姿，但最后起跳之前的节奏没有完全加起来。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米52，这跳呢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伯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默，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瑞士选手西蒙埃哈默，看下他的这一跳，

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艾哈莫在第一跳就给了腾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米16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探出了一个鞋尖儿，成绩是无效的。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吉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若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4名选手有机会。

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奖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奖奖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她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涂中华奖频达到了39奖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奖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
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净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啊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啊。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

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品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品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品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

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百米发力。第三个五百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一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八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3航道的美国队、6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五百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1，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2。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4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美国队反超了，在第3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

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呢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休姆。休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两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休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

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齐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四个赛季，在20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三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两名新员，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9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四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队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埃默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默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啊，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七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而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球传得有点深了，

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呢、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前田大人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人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利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田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普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得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对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斯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

塞尔维亚中场在弗洛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弗洛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普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达拉奥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德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萨利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这安古罗啊那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10个啊，分别进了7个和9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米9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

扎卡尔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5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队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把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默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啊，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迪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队友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洛。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这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呢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迪基在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罗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得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20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2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

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利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勒普顿当，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带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哎，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普斯维奇队花费3000欧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个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分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的5分钟，当时门将谢尔彭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彭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普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呢，他们尤其是七名新援首发的伊普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

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的中场努涅斯，钻进了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希尔彭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伊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的大概就是从15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了，队友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

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打了奥谢，这球被安古罗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雷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一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现之后，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5-6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

何飞在伊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的，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圆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哎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万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清瘦版的卡塞米罗。这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艾莫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啊，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艾莫松。艾莫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里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所以艾莫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

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蓝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六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卡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弗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贝就。

0: 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啊，森林队上赛季四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努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九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九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范达瓦传后点头球，莫尼也知道这个落点在这，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也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默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式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10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5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2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7，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

手。斜传过了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啊，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哎，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了，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

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了。林奇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都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6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霍尼耶，哦，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的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这名桑德兰的旧将。

今天这个比赛啊，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就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

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的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达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

放下浪费。休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休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那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这个球打的算是一条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管是罗夫斯还是谢尔鹏，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鹏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

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儿，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吹了巴拉德犯规，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斯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队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斯联队，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包括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巴拉德，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给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

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普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普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普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队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啊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是要往里掉，就是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达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普斯维奇队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迪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谢尔鹏把球打走之后的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普斯维奇的球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2: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
0: 拆开这个球
2: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2: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2: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2: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2: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2: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

0: 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2: 是段伟林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2: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2: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2: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2: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2: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2: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2: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2: 好球，
0: 好球，
2: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全进了，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

0: 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智霖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

0: 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啊，这一球够难
1: 了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的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江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10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1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这场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伍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哎，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芦苇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2: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2: 年轻内线，而且呢，芦苇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2: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2: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2: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2: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体育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成员队多样多变。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2: 这是神仙球
0: 啊。
2: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2: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2: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2: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曼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2: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3: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3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3: 下面

0: 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
1: 啊，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十一个助攻，一场十二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能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受伤这些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这球这球。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

0: 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0: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0: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0: 对，
1: 又进了。
0: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0: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0: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用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0: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好，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0: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0: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0: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0: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
1: 13分了，
0: 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证。太阳马马上参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被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集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呼莱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辉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那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

0: 超难度，太难了，
1: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1: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1: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他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三名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1: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1: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1: 上边的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下面比赛即将开始，三秒格格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上线至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这球给盖掉了，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强投，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1: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

0: 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

0: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十分以内？
1: 现在是56-73。王哲林
0: 继续夹击，
1: 这是
0: 又打击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1: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0: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这张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曼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曼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2: 来来，继续防守，防守。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俊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弃，这就是我们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啊。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

0: 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0: 没人防
1: Pico。
0: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十一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0: 是
1: 达到了十一次。
0: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0: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林炳胜全场去铲骨的温，
0: 大邱也犯规了。
1: 古德文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0: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文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文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文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林炳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了。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换下的是刘征。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

0: 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商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普德森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温现在
1: 28分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策应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市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

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

是2005年9月1日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
1: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

0: 球员当中，尤其是零五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漂亮，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

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苏列夫现在对于门西科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希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 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 6.3。 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 8.9， 门西克排名第二 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的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个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

0: 哇、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嗯、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hit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for me, it's just.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门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

0: 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

0: 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Toronto。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ss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Gensler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
0: 嗯，
1: 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嗯，还在放短球，嗯。

那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苏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

看上网发球上网，网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网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嗯，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球啊，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

0: 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1: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 还是这个广告牌，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 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劳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 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 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Avantage is very.

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这个球门西特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是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0: 那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1: 嗯，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祖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祖列夫叫回来了。
1: I made the next one, yeah,
2: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Yeah, good.
0: Yeah. 这一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一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祖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

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

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的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啊，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一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卸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

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Messi。
0: 这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6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的也。

0: 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号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0: Yeah.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届一次。
1: Trond gets.
0: 发球上网。
1: Carontigan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1: Carontigan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在托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Toronto。
1: 嗯，今天的第七届也是。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

0: 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墨西哥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墨西哥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哇，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eparé.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0: 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苏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Time。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破发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里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里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Count on the count.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To 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

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漂亮，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面对阿里亚西姆的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切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llor Zimmer.
1: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放 zero。
1: 接发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弧报稍微有一点晚。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去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还是 one t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

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

联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

0: 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
1: 十环，
0: 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

0: 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键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呢，他的平均键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十环。
1: 九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

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Wow.

0: 国队来说，如果能够赢这场比赛，就是死里逃生。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乒乓球体能的一个训练，主要是训练运动员的灵敏及反应。首先呢，练一下这个灵敏。灵敏主要是前后，主要是左右的一个移动，跟我们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左右的摆速啊、脚步的移动，包括小碎步的移动及启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练运动员的一个灵敏，包括他的一个爆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专项体能。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蹲低的，重心往前，

你看他在跑动当中，他的左右腿啊支撑好，然后我们拉点距离，然后慢慢提高难度了啊。这个就可以练到运动员的第二个反应。

0: 那因为在乒乓球啊、这个对抗当中，它的速度啊、是要求非常快的。你看很多视频其实也能看到，咱们的运动员啊都在会练一些这个灵敏反应，特别是反应这块啊，取决于他对一个球的判断啊，这也是我们平常练的比较多的一个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刚开始给他适应了一下，现在给他提高点难度，先闭眼，然后再睁开，然后再去抓球。开，来，开，
1: 好，
0: 开，很好，开，很好，开，开，开，这样的一个乒乓球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方法，不光是灵敏啊，包括速度反应啊，其实对我们整个神经的反应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是吧？这个多练一练，不论是对你们打乒乓球还是做其他事儿，我觉得从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天生动起来，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那厄尼球呢是一个匹克球特有的技术，因为匹克球的规则当中要求我们必须在非截击区以外进行截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到离网子很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区域是有边线的，所以厄尼这项技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场地的侧面进行截击的一项技术，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技术的要领吧。 如果我们要想打一拍厄尼呢，第一步，观察对方的回球。如果我们把球打到对方的边线，并且我们观察到对方想贴近边线打直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打厄尼。第二步，怎么移动到场外，使用外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内侧脚着地，像我这样，一、二。这时候我们把球拍放在身前，做截击的动作。 这是准备击球前。 第三步，我们怎么把球打？

出去呢，我们还是像第二步一样，先完成起跳，等待对方的球来之后做平推的动作，最后在整个阿尼球的过程当中不能进入非截击区。因此呢，我希望大家使用内侧脚着地的方式，而不是外侧脚，这时重心容易不稳，我们容易摔入到非截击区当中。如果

等待他的喂球，完成击球。准备。准备。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把脚完整的跳到线外，不要踩线。练习第二步，先进行一拍丁克球，这个丁克球我们打到边线的附近，随后顺势起跳，等待对方的直线丁克，然后我们打阿尼球。

0: 这就是我们阿尼球的两步的训练方法。阿尼球呢，并不是说打很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靠近球网的时候，离对手同样也很近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把球打过去，打到对方的脚下。打阿尼球呢，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比赛当中打出一记阿尼球，那既有观赏性，也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士气。快去打你的第一个阿尼球吧。
1: 全身动起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体重管理非常有效的动作，利用壶铃进行高脚杯状态下的左右侧滑步。那壶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无论说一些健身场所，还是居家办公的场所，很多小伙伴都会把它放在旁边。那么它是一个高效的来练身体、进行塑形减脂的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所以如果说你身边就有，那么就跟我一起来练。那首先呢，要说到它的重量，鉴于我们的初学的一些女生可以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既能够增加一定的配重强度，给身体一定的这样的压力，又不会太重，能够很好的进行接下来的训练。对男生来说，适度的去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壶铃来作为自己的配重工具，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练习效果。 OK， 那我们再来说到怎么去使用壶铃。将壶铃进行倒置，双手前臂紧扣壶铃的手环两侧，然后将它顶贴在胸口，就这个动作非常关键，全程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背部的一个刚性，背部收紧，那么有利于整个躯干的稳定，有助于我们在完成动作过程当中我们的腰部的一个很好的控制，并且能够将这个阻力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的下肢腿臀部。那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吸好气，做好呼吸调整，向右进行滑步的过程中，左脚向右下方进行侧步，同时通过屈髋屈膝使身体下降重心，充分的使臀腿的肌肉拉伸开，向上蹬起。 OK， 再向左侧同样的方式打开。 OK， 连续的连贯进行。那做过当中呢，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比较的垂直，因为有壶铃在前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重心，能让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接近垂直的角度，也就能够使腰部的压力会比较低。好，那我们保持一定的节奏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膝关节呢，在底端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控制，不要让它大力量的去触碰地面，以防给我们的膝盖造成损伤。那我用侧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侧面的展示。做好准备之后，向右跨步，左脚向后侧方跨步，看我的躯干依然保持一个收紧挺拔的状态，然后向右侧同样的进行，配好呼吸，下蹲吸气，蹲起吐气，感觉臀腿的肌肉被充分的拉展，并且在向上的过程中利用臀腿的肌肉将身体蹬拉起来，保持核心的稳定，呼吸的节奏的稳定，以及拉住壶铃的手一定要紧贴胸口。好，那么使用壶铃这个动作进行我们下肢的练习过程当中呢，它能够给全身的燃脂带来非常不错的效果。首先对于我们下肢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糖原消耗的一个作用，能够抵抗下肢的脂肪合成的作用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局部的塑形效果，以及全身大肌群多关节的活动状态下，对我们的心肺练习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平时在选择使用壶铃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每次做4到5组，每组当中可以去完成10到16次。当然随着我们的训练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心肺能力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增加训练。

0: 训练的组数以及训练的频率，一天当中你有很多碎片的时间，建议你可以多次的来进行练习，会达到更好的塑形减脂的效果，期待你的身材变得更加美丽。健身动起来，
1: 你有过类似症状困惑吗？头晕头痛，眼睛干涩，耳鸣，烦躁失眠，咽喉不适，双肩不等高等，这些都有可能与脊柱变形相关联。目前在我国，脊柱侧弯问题已成为继进食肥胖之后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20年前，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生率为1%-3%，现在达到了10%左右，脊柱异常的比例也高达50%，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在这一季呢，我们将重点跟您探讨如何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中心主任厉彦虎。厉主任，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的中小学，他们的课间时长都加长了。我知道这个提议是您在两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2: 是的。
1: 您那个初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因为现在是这样，当时写这个提案，当时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现在中国青少年面临四大那个严峻的健康问题，第一个是就是这个进食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肥胖问题，第三个就是脊柱变形问题，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这四大问题核心的东西就是青少年运动活动不足，还有到户外见阳光太少有关。
1: 那多增加的这些课余时间，厉主任，听说您还设计了一套脊柱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是这样的，就是针对青少年脊柱的严峻的那个变形问题啊，包括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在通过这些年研究呢，就发现了一些方法，研究出一些方法，就让课间做一些脊柱拉伸，就是1分半钟的那课间脊柱拉伸操，
1: 90秒哈，感觉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个脊柱操了。
3: 对，
1: 但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些中小学去看一看，他们已经在推行了。这所学校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开展新版的脊柱课间操的学校。我们看到孩子们呀，在延长到15分钟的课间时间，花上1-2分钟的时间，然后预防脊柱侧弯，同时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也转换了一下精力，为下一堂课做好了准备，就有更加专注的能力在课堂上了。青少年脊柱保健操通过调整和训练脊柱各节段肌肉，可以放松和训练目标肌肉，解除局部肌肉痉挛，同时激活脊柱深层肌群，促进血液循环。这也缓解了因上课久坐导致的脊柱肌肉疲劳和紧张，调整了脊柱各阶段平衡。在新增加的课间5分钟时间里，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拿出2分钟做脊柱保健操，每天室内室外各一次，预防脊柱侧弯。
4: 那脊柱侧弯呢，也影响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他的生长发育。学期初呢，我们也邀请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团队到校，进行了一次筛查。我们看脊柱侧弯的这种疑似不良率达到1%。当然还有很多更多的还没有达到脊柱侧弯，但是呢，它有这个姿态不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要推行我们这个脊柱健康操，能够保证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姿态体态，来支撑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1: 虽然课间增加到了15分钟，但每个课间都去操场活动并不那么现实。针对这种情况，陆河中学附属学校利用桌椅的间隙把脊柱操带进教室，对课间预防脊柱侧弯来说，这种模式更加方便可行。
2: 你们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操呢，对孩子课间都能来拉伸用来做，这样孩子脊柱疲劳能得到消除或者缓解，对预防脊柱侧弯非常有帮助。
5: 这个脊柱操都能改善我们的哪些部位？
6: 从脊椎，然后腰椎，还有胸椎，包括我们的视力，就是很多动作，你看它是不同的位置，有头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胸椎呀，还有后面腰椎、脊椎这一块的，就是整个上半身。

0: 包括你的视力都可以促进它的整体循环。
1: 练了脊柱操后，我感觉身体特别放松，因为脊柱操的动作能让头肩颈背都活动起来，有意义的放松身体。
2: 它能让我的脊柱得到拉伸和锻炼，旁边的肌肉也可以得到锻炼，更好的保护脊柱。
3: 大一点的，像六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他们在教室里还有在家里的学习任务会比较重一些，长期的久坐会让他们养成一种侧着坐呀躺着坐着一种习惯，但是练习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有发生变化的。
4: 但是写字姿势也对那个脊柱保护至关重要。这个持笔姿势小时候一定要叫科学的持笔姿势，咱们是要求拿笔尖必须离笔尖啊叫一寸，就3公分，这样写的时候孩子能看到字看得很清楚，他就不需要把身体歪下来，身体保持一个三个九十度原则，就是伸大腿与身体九十度啊，这个膝关节九十度，然后两个肘都要保持在九十度位，这身体就端正了。你看这个两个肘都九十度，如果他两个肘不是九十度，如果是一个肘小于九十度，他说明他身体是歪着的。笔记本放正了，两个身体脊柱保正了，这样写字的时候就安全了。
5: 运动处方一，针对在教室久坐，可以适时在课间进行脊柱操等拉伸练习。二，听课写作业要坐姿端正，保证3个1，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书桌一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6: 1分钟左右吧。
5: 1分钟左右啊。
6: 对。
5: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1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屈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6: 往前，
5: 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6: 这样，
5: 这个实际上就。

0: 可以练一练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啊，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1: 外面，
0: 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啊，
1: 就这样，
0: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
1: 这样我斜着，
0: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做这样。这样做啊，做做外旋，肘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这儿
1: 啊，
0: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这边，看这边，
1: 对边往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1: 这样，
0: 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手往回拉，
1: 哇，
0: 这手这样，
2: 这样伸直，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哎，对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放，慢慢往下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
1: 哦，这个，
0: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1: 啊，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越来越好。
2: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最近华西地区正在经历长时间的连绵降雨，提醒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近期可以安排一些室内运动。
0: 昨天受到秋雨侵袭的不只是有华西地区，还有日本的爱知县一谷市。中国男足亚运队就在这样的一场秋雨当中迎来了2026年亚运会的首个对手朝鲜队。
1: 雨战往往都是苦战，纵观中国男足征战亚运的历史也是如此。比如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滂沱大雨中点球负于科威特队，1990年又在北京的秋雨中不敌泰国队。而昨晚这场雨战，国足队员们则交出了截然不同的答卷。
0: 场地湿滑，但是门将李浩的手不滑；空气湿凉，但是中国男足队员们可以说是满腔热血。纷纷细雨当中，超龄球员张玉宁和吴曦是先后建功，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战胜了朝鲜队，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1: 祝贺中国男足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呢，9月20号，他们将迎来第二个对手伊朗队。我们期待中国男足能在本届亚运会走得更远。
0: 好了，更多的亚运赛况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继续进行，在一谷体育场 ，B 组的中国男足亚运会首战朝鲜队，面对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中国队稳住阵脚，连进两球，最终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亚运会男篮1/4决赛昨天打响，中国男篮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廖三宁此役发挥亮眼，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晋级之后，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日本男篮。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昨天开赛，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迎战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的阵容以年轻队员为主，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

0: 虽然姑娘们开局稍显慢热，但大家迅速调整，最终中国队以3-0获胜，取得开门红。今天凌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在波兰继续进行。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西甲第六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坐镇大都会球场，4-球大胜奥萨苏纳。在阿尔瓦雷斯继续因伤缺阵的情况下，此役马竞踢出攻势足球，全面围攻对手，戴维、李刚仁、勒诺尔芒和巴埃纳取得进球。
1: 好了，我们先来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在本月19号举行的爱之名古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2: 我们再来看亚运赛况，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印古体育场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开门红。
3: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但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吴曦，吴曦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4: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5: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1: 两名老将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赛后，主教练安东尼奥谈到张玉宁的表现时表示，这名优秀球员展现出了很强的个人能力，也给球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2: 此前，他曾用无名指上的戒指来形容张玉宁与球队的适配度。
6: 首先张玉宁这名球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确实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球员。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确实在经常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能力，对队伍进行了巨大的这种帮助和支持。然后作为球员来讲，对于玉宁的了解，这个毫无疑问。那么但是来到球队里跟球队一起共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个时候玉宁的能力的更多的体现，对他更多的是巨大的惊喜。
2: 同组的伊朗队以3-1击败阿联酋队，目前他们以净胜球的优势暂时排在 B 组第一位。
7: 身穿红色队服的伊朗队与阿联酋队在上半场都没能进球，但是比赛在下半场节奏开始提速，伊朗队的反击非常犀利。第49分钟，他们在前场打出流畅配合，法尔律横传，普利亚完成头球破门。仅过了4分钟，伊朗队的反击又来了，普利亚和队友连续的攻门让阿联酋的防守球员十分狼狈，最终还是由普利亚将球打进。不过进球的过程中

0: 皮球连续碰到了阿联酋的队员，所以这个进球最终算成阿联酋队的乌龙。阿联酋队在第57分钟扳回一球，伊朗队的中后卫防守漏人，被麦肯齐抢点破门。第87分钟，伊朗队的进攻再次形成威胁，优素福头球补射，将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3-1。
1: 好，再来看篮球。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昨天打响，中国男篮是以87-78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
2: 廖三宁此役发挥亮眼，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
3: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这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3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进入第三节，廖三宁继续开启进攻模式，干拔三分也能稳稳命中。此役他贡献了全场最高的30分。然而中国队本节在对重点人防守还是出了问题，一度被对手反超比分。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中场前2分04秒，胡金秋篮下进攻打成，随后加罚命中，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中国男篮最终以87-78击败对手，晋级亚运会四强。半决赛，中国男篮将对阵日本男篮。
4: 我觉得大家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吧。然后，虽然我们有一些还是，赛前布置的还是没有执行的很到位。然后，但是郭导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要准备好对方超水平发挥，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回家了，然后又突然回来，肯定心态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输的，所以要准备好他们超水平发挥，准备好困难，然后。准备跟他们打到最后一刻。
5: 其实我没有就是在数据上面就是有这个想法吧，然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就是在场上尽可能靠自己的积极性，然后靠自己就是作为后卫突分传球，然后去给队伍创造出更多机会吧，然后没有想太多想数据上的问题，就是还是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去帮助球队吧。
1: 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能赢得比赛非常不容易。
6: 我们确实有这么大的困难，三名球员没办法现在参加比赛，我们其他的球员要多分担一些不管在进攻防守啊等等各个方面要多去分担一些承担一些。通过这两场比赛我们球队做得非常好我们还是非常团结这种凝聚力包括对比赛的印象大家每个人确实在场上都分担了很多包括有的球员在打不同的位置这也是根据球队的人员来说有的球员在打3个位置都有所以我们球员还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7: 就像罗导说的，今天能取下这场艰难的比赛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其实赛前也是整个郭导然后教练组都是给我们队员就是做好了一种困难的准备，让我们去准备好今天这场淘汰赛要打到最后的这种准备，所以最后可能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呢也是通过中场的及时调整也好，然后在场上的沟通，然后最终还是拿下这场关键的比赛吧，然后也是非常不容易。
1: 中国男篮半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男篮。
2: 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以85-78击败中国台北男篮。
3: 身穿深色球衣的东道主日本男篮开场后很快找到了比赛感觉，不断冲击中国台北男篮的禁区得手，迅速建立起领先。日本男篮后卫黑川虎彻此役表现出色，10投6中，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他在替补出场后兼顾得分与组织，带领日本男篮在前三节以68-49领先。 落后的中国台北男篮在末节开始反扑，陈盈俊和林庭谦依靠个人能力在外线接连命中，

0: 率队一度将分差迫近至个位数，但关键时刻日本男篮再次攻击内线得手，此后又完成了对陈盈俊的关键防守，最终赢下了比赛。东道主以85-78战胜中国台北男篮晋级四强。另外两个四强名额分别属于伊朗队和韩国队，此役对阵巴林队，身穿白色球衣的伊朗队关键时刻的发挥更加稳定，贾姆希迪此役贡献全队最高的20分，中场前33.7秒正是他打进关键2+1，帮助伊朗队取得领先，并最终以79-74惊险胜出。相比于伊朗队的险胜，身穿深色球衣的韩国队赢得比较轻松，他们首节就净胜了约旦队20分，比赛早早失去悬念。韩国队最终以114-80大胜约旦队，球队核心李贤仲15投10中，砍下全场最高的28分。稍后请看，完胜菲律宾，中国女排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欢迎回来。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昨天开赛，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以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
8: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成4组进行小组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派出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小组赛首场面对菲律宾女排，中国队开局稍显慢热，但队员们迅速调整，很快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通过组织快攻和网口施压，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菲律宾队打得更加灵活多变，防守也极具韧性，比分陷入焦灼。局末双方战成20平。关键时刻，唐鑫的发球帮助球队建立优势，中国队以25-22再赢一局。赢下这艰难一局后，中国女排彻底打开局面。第三局，中国队对菲律宾队全面施压，打出12-3的开局，并最终以25-8拿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
9: 首先呢，我认为这场菲律宾队前两局确实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但首先呢，我认为我们队在网口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在拦网这个环节前两局给对方的压力不是很够，尤其对方这是攻的打的是比较开了，但确实对方今天防守拼起了很多漂亮球，后期呢第三局我认为还是包括第一局也是比较正常，通过今天比赛呢也看出我们呢在网口在拦

0: 拦网环节，包括我们进攻环节都有一定的问题。
1: 今天和菲律宾他们是一场遭遇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以后遭遇战中要更早的去适应和熟悉对手的打法。作为二传来说，也是要在小组赛上面尽量跟攻手们去加强配合，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
2: 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的一大变化，就是在二传的位置上重新使用了张子萱。小组赛首战，18岁的张子萱首发出场，帮助球队以大比分3-0获胜。赛后，小姑娘很高兴。
1: 首先这是我就是现在的第一届亚运会，然后呢也是很荣幸，然后自己也是很兴奋能参加到队伍里。
3: 本届亚运会对中国女排以及张子萱本人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赛前热身开始前，张子萱特意环视了一下四周，仔细体会着现场的感觉。这是18岁的张子萱首次参加亚运会，更是他在无缘天津亚锦赛名单后首次重返国家队。张子萱渴望为自己证明，现在机会来了。
1: 从亚锦赛打完之后，然后包括教练组做出一些决定，然后呢自己从训练开始也是首先很高兴，然后呢教练组能重新信任我，然后也是训练中做好自己，然后比赛中也是首先大胆发挥吧。
3: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场比赛通常不好打。对阵在亚洲排坛并非赫赫有名的菲律宾队，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开局阶段都是一上来先处于被动。赵勇指导启用了多位年轻队员担任首发，张子萱与大家的配合需要逐渐找到默契。这是第一局开始不久，张子萱传给王傲谦背飞得分，她从副攻位置打开了突破口。此后，中国女排18岁的年轻二传与同样18岁的年轻副攻，两人之间多次战术配合打成，张子萱逐渐找到了队友们的节奏。在她的梳理下，第三局中国女排轻松击败对手。
1: 自己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然后没有上场了，然后也是会有一点紧张吧。然后还是多去跟姐们她们沟通，然后商量去怎么调整。和王谦在之前就是一直有配合，然后也是在一些焦灼的比分中比较相信他。
0: 整体表现还是可以，因为确实他的传球的速度呢是比较快了，还是需要不断的这种磨练吧，希望他也能尽快再提高，包括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态。
3: 在年轻队员的成长之路上，总要经历一些风风雨雨。针对不同赛事，中国女排的实际需求会不同，而作为运动员就应该尽全力做好自己，随时做好上场准备。能够回归球队参加亚运会，张子萱很享受，希望为中国女排多做贡献。
1: 我觉得整体包括日本主场他们观众氛围也是很好的，然后包括也有我们中国的球迷，他们也在很热情的给我们加油，然后在场上的话给自己也是有很大信心的支撑的。
2: 现代五项比赛昨天在日本爱知县安城市综合运动公园展开了争夺。在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中，出战的4名中国选手全部排在前8名。
4: 现代五项首先进行的是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共有33名女运动员参加击剑排位赛争夺。中国队派出了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4名选手参赛。在比赛初始阶段，中国队4名选手有些慢热，排名靠后。不过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尤其是张明玉连胜2名韩国选手之后，他们的排名逐渐上升。最终，张明玉以24胜8负的成绩获得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第3名，吴希瑶排名第5，傅静排名第6，孟欣位居第8。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列前2名。击剑排位赛的比赛成绩将直接记录到后续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成绩当中，对团体总分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队4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为争夺团体赛金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本届亚运会曲棍球项目即将在其父购物园式绿色体育场展开争夺。昨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来到比赛场地进行了赛前采场训练。

0: 训练并没有安排在主比赛场地，由于训练场没有自动喷淋系统，训练开始前，球队教练拿起水管，沿着场地仔细给草皮浇水。对于水基人造草坪来说，草皮的湿润程度会直接影响球速和传接球的稳定性。这也是中国队来到比赛地后需要熟悉的场地细节之一。9月14号抵达祈阜之后，中国女区很快便投入到赛前训练中。随着比赛临近，队伍的训练也逐渐进入赛前节奏。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的专注度，让主教练艾利森·安南感到满意。球队的专注度很到位，我认为到了比赛地，保持专注很重要。你懂的，这次比赛专注度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队伍很专注，这很棒。近日，祈阜地区连续出现降雨，空气湿度较大，和中国女区此前在北京备战时相对干燥的气候有着明显不同。除了熟悉草皮，如何尽快适应当地的温度和湿度，也成为球队抵达赛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天气非常潮湿，北京的天气很干燥，夏天是干燥的，所以姑娘们必须习惯这里的温度差异。但我觉得适应这几天就会没事的。我们只希望不要总是下雨。上个月的世界杯征程之后，中国女区经过短暂调整，很快转入亚运会备战。世界杯上的实战让球队更加明确了现阶段需要提升的环节。最近几周，中国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前场进攻，尤其是如何更有效地进入23米区和射门弧，以及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世界杯之后，我们一直在改善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能否聚焦于此。如果我们在训练中更注意，我们会在比赛中把它做好。中国女区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将在当地时间9月20号进行，对手是孟加拉国队。随着首场比赛临近，中国队也希望通过最后几天的训练，进一步调整身体和比赛状态，从第一场比赛开始，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这一次赛程将会很艰难，前几场我们必须赢。面对排名较低的球队，我们要赢。不仅仅是赢的比赛，而是我们赢下比赛的方式。我们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不能因为对手排名低就变得草率和懒惰。我们要尊重对手，这样等遇到韩国队的时候就能保持很棒的状态。我们不能在打排名较低的球队时表现不好但赢球，我不想那样。
1: 3天之后，也就是9月20号，亚运会空手道比赛将在爱知县枫桥市举行。昨天，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比赛场馆，一起来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0: 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记者从名古屋来到枫桥市综合体育馆。这座1989年建成的场馆已经有37年的历史。中午，亚洲空手道联合会的国际技术官员来到场馆，实地查看现场的准备情况。走进体育馆内，比赛场地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场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安装1楼可移动坐席旁的护栏。
2: 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名古屋和枫桥市，我感觉这里组织的井井有条，非常有序。体育馆大厅足够宽敞，我觉得只需要做一些简单调整即可，其余一切都非常好。因为我对日本有所了解，他们在空手道比赛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0: 9月20号到23号，亚运会空手道比赛将在枫桥市综合体育馆里举行，届时将在行和足手两个大项中产生15枚金牌。
3: 在完成本届亚运会空手道比赛之后，枫桥市综合体育馆还将承办跆拳道项目的比赛，届时现有的2块比赛场地将变成跆拳道的3块赛场。中国跆拳道队的8名队员将在个人竞技的8个级别中展开激烈较量，而9月21号，中国空手道队的名将巩俐和李巧巧将率先在这里开始他们亚运会的卫冕之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爱知县枫桥市报道。
1: 我们继续来探访场地。本届亚运会的皮划艇竞水比赛将在名古屋市东南方向的3好池皮划艇赛场进行，目前场地还在调试当中。
4: 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竞水的比赛将于9月23号至26号进行，比赛场地3好池皮划艇赛场区别于以往国际大赛的场地面积偏小，赛道不长，湖面接近椭圆形，因此皮划艇竞水和赛艇也分设在2个不同。

0: 的场地。同时，本届亚运会也取消了1000米的设项。皮划艇运动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名古屋这一周都是雨水天气，好在风不算大。目前3号池皮划艇赛场正在进行最后的赛前准备，赛道搭设基本完毕，下水码头、艇库、电视转播区等设施还在施工。中国皮划艇竞水队目前正在大连备战训练，将于20号乘飞机抵达名古屋。
1: 3号池的湖面在雨中静静等待着亚运会的到来，场边红色的会徽旗帜随着侧风摇摆。从9月23号起，这里将进行名古屋亚运会竞水皮划艇项目的争夺，中国队将参加12个项目中10项的比拼。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本土作战取得了9金的好成绩，巩固了亚洲霸主的地位。这次来到3号池，中国队的目标是创造境外参赛的最好战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这里如愿以偿。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2: 再来看看今天亚运会的转播预告。
3: 今天亚运会将展开共6个项目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将在板球、现代舞项和足球等多个项目登场。中午，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第2位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体育频道将在中午12点55分开始为您直播女足的比赛。此外，中午12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亚运会女排小组赛 B 组，哈萨克斯坦对阵菲律宾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4: 稍后请看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点球大战不敌意大利，无缘8强。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9: 欢迎回来。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今天凌晨继续在波兰进行，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8强。
4: 中国 U20 女足以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番面对小组头名的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迎来一场硬仗。比赛开始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率先给中国队防线制造压力，门将刘晨表现稳健，多次化解对方的射门威胁。第34分钟，意大利队在左路发动进攻，刘晨未能将球扑远，阿皮亚补射空门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队攻势不减。第49分钟，齐莫与队友打出撞墙配合后的低射，再次被刘晨封堵。此后，中国队的进攻组织逐渐有了起色。 第73分钟，王丹彤先是过人后一脚远射，被

0: 对方门将背力扑出，随后王丹桐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在禁区外送出一记四传四射的吊门。这回贝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扑救时出现脱手失误，皮球越过门线入网，中国队将比分扳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后，双方的攻防打得更加开放。加时阶段，刘晨再度贡献精彩扑救。 12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1-1平。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前四轮均罚中。来到关键的第五轮，意大利队罚球命中，而李晨与射门偏出，最终中国 U20女足在点球大战中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1: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武汉进行集训，昨天参加训练的国脚人数由17人增加到了18人。门将严炳良抵达武汉与球队会合，训练安排以恢复为主。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和比赛，除了多名新人入选以外，还有一些在前三期邵佳怡集训中没有出现的面孔，再次回到国家队当中。
2: 让所有球员了解主教练的战术理念，也是这一期集训的重要目标之一。我觉得，这个邵导最大的一个战术理念嘛，我觉得就是要快速，然后简单直接，然后就是追求这种进攻的向前、防守的时候的这种快速的转换。
3: 谈到如今的这支国家队，王子铭也表示，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年轻队员们带给球队的变化。
2: 包括最近几天，其实我跟赵松元、跟小赵，我们俩，搭档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在场上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小赵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球员。现在入选球队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好的优点，就是他们的。 心态比较好，我觉得他们都很，比较沉稳呀，比较冷静。如果我换位思考，如果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入选国家队的话，我会，哇，会就是会非常激动，然后可能训练当中会甚至会有一些放不开手脚。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很敢于这个展现自己，包括小赵，他作为一个前锋来说的话，他在门前的感觉啊，这个射门呀，包括处理球，还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3: 说到国家队队内的位置竞争，30岁的王子铭表示，新老交替是球队建设方向上的必然趋势。珍惜国脚生涯的每一分钟，则是所有队员的心声。
2: 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好的心态，然后不去过多的考虑得失吧，就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然后能够这个。 珍惜在国家队的时间，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荣耀、很骄傲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就珍惜这种为国出战的机会，就足够了。
1: 星期四开始参加完中超、补赛和亚冠比赛的国脚们将陆续来到武汉，国家队的集训也将可以满足队内分组对抗的需要了。
4: 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继续进行，男子95公斤级比赛中，浙江队的刘嘉欣收获2枚金牌、1枚银牌。男子95公斤级比赛，由于国家队的主力图毅、钱飞翔等选手在备战亚运会以及接下来的世锦赛没有悉数到场，所以本场参赛的选手不少人实力都在伯仲之间，拼的是临场心理稳定性和试举成功率。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队的周逸翔开把重量是全场最高的163公斤，而且是轻松抓起。随后，浙江队的刘嘉欣第三把要了166公斤，并且试举成功。周逸翔不吃压力，第二把直接要了167公斤，也是顺利举起。 虽然第三把的166公斤后掉失败，但还是以167公斤锁定抓举金牌。停举比赛，周逸翔停举3把试举都没能成功，直接退出总成绩争夺。刘嘉欣虽然抓举输了1公斤，收获银牌，但他在停举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第二把停起205公斤，后面几位选手尝试了更高重量，都以失败告终。 刘嘉欣也就放掉了最后一把试举，将停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收入囊中，
5: 就是非常开心嘛，有时候这么多年。

那个努力也是站上最高领奖台了，也是苦尽甘来了，非常激动。一开始比赛预想也是差不多这么370左右的这个成绩嘛，因为自己赛前也练的差不多就这个水平，然后主要抓举可能没发挥好，挺举如果说再加个2-3公斤可能也能拼得起来，所以主要我自己在家里面就最好就这

0: 踢出攻势足球，马竞大胜奥萨苏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第六轮比赛中，一向以防守反击为标签的马德里竞技踢出了一整场的攻势足球，对手奥萨苏纳的球门四次失守。
0: 此前的两轮比赛，奥萨苏纳丢了七个球，防线的崩盘加上伤病问题，让他们这次客场作战十分煎熬。第24分钟，奥萨苏纳球门告破，他们五后卫的密集防守被马竞的一次内部配合打穿，前锋戴维补射得手。五分钟后，奥萨苏纳本有机会改写比分，但裁判判定奥萨苏纳队员高空球争顶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奥萨苏纳彻底失去了心气，床单军团则开启了围攻模式。尽管阿尔瓦雷斯继续因伤缺阵，马竞没有正印中锋可用，但这反倒给前场几位攻击手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度。第54分钟，马竞反击来袭，从左路到右路的四名马竞队员先后进行传递，最终由李刚仁完成终结，2-0。马竞踢得越来越顺，后卫勒诺尔芒也秀了一波射术。第63分钟的角球进攻中，勒诺尔芒得球后稍作调整，小角度劲射洞穿门将拇指关，3-0。最后阶段，卡多索送出直塞球助攻，巴埃纳推射建功，全场比分最终定格在4-0。马竞击败奥萨苏纳，取得两连胜。下一轮，马竞将继续坐镇大都会球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积分把榜首的巴塞罗那同样是在主场轻松取胜，面对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巴萨豪华的阵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役他们控球率将近70%，射门数达到30次，半场斩获4球，全场破门7次。最终红蓝军团以7-2击败对手，取得联赛开局6连胜。在这6连胜中，前锋拉菲尼亚合计贡献了9粒进球。本场巴西人延续火热状态，上演了帽子戏法，坎塞洛、热苏斯、亚马尔此役也都有得分贡献。

今天凌晨的西甲赛场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巴萨的拉菲尼亚目前六场联赛已经攻入九球。下面来欣赏上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而其中就有拉菲尼亚的精彩表现。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1: 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南京站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展现飞盘运动独特魅力与全民健身蓬勃活力。近日2026中国村艇超级联赛河北沧州站在沧州市大运河水域圆满收奖，25支村艇队伍齐聚狮城，在千年运河之上展开一场速度与趣味交织的群艇角逐。2026全国国际象棋成人业余棋王挑战赛近日在珠海横琴开幕，比赛为2天9轮快棋赛，设个人赛与团体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3支代表队、86名棋手同场竞技，争夺本年度业余棋王的称号。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们再来共同回顾一下过去24小时内的体坛热点新闻。
10: 亚运会男足比赛昨天继续进行，在益谷体育场 ，B 组的中国男足亚运会首战朝鲜队，面对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中国队稳住阵脚，连进2球，最终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昨天打响，中国男篮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廖三宁此役发挥亮眼，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晋级之后，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日本男篮。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昨天开赛，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迎战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的阵容以年轻队员为主，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虽然姑娘们开局稍显慢热，但大家迅速调整，最终中国队以3-0获胜，取得开门红。今天凌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在波兰继续进行，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8强。 西甲第六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坐镇大都会球场，四球大胜奥萨苏纳。在阿尔瓦雷斯继续因伤缺阵的情况下，此役马竞踢出攻势足球，全面围攻对手，戴维、李刚仁、勒诺尔芒和巴埃纳取得进球。
0: 都说颈椎有四怕，您知道都有哪些吗？为了保护大家的颈椎健康，今天的健康早间操，让我们和徐文斌医生一起学习颈椎操。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学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的颈椎啊，最怕这四个字了。第一个字趴，趴的时候呢，以为我们全身肌肉是在放松啊，颈部得到了休息，但其实啊，颈部往往以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在受力。二，凉，比如说晚上洗好头以后啊，头发还没吹干就躺下，或者说呢，脖子受凉以后啊，颈部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自然就容易痛了。三，高，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枕头太高的话呢，我们的脖子后面啊和我们的背部会有一些空当，还容易会导致颈部的变直，或者说颈椎的曲折和反弓。那如果我们喜欢仰睡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用一个拳头左右高度的枕头，如果我们喜欢侧睡的话呢，我们就用两个拳头左右的高度。四，伏，这可是颈椎啊最不喜欢的姿势了，低头玩手机或者用电脑。所以啊，大家在用的时候呢，视线的保持水平，或者说呢时间不要太长，有时间啊多做做我们的颈椎操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一起做一套颈椎操，放松一下我们的肩颈部的肌肉。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颈椎操。大家呢在工作之余呢，如果是肩颈比较疲劳的话呢，可以做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我们的颈椎哦。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2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多云，9到22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阵雨，20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石家庄多云，18到31度。济南多云，20到30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南昌多云，23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晴，22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晴，25到34度。

0: 节目的尾声为您做个预告，今天中午12:55，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亚运会女子足球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队与中国队的比赛直播。
1: 下午6:30直播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11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亚运男篮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包子